0: 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那说明呢它并非主要的防蛀成分，所谓的高纯奥拉福的宣传可能名不副实。
1: 大量的实践证明呢，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才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呢它只起到这种辅助的作用。
2: 对，
1: 家长呢不应把这个防蛀的希望呢完全寄托于某个牙膏的成分。家长呢不必盲目的追捧网红牙膏成分，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是真正守护儿童牙齿健康的关键。那选择性太强呢，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像牙膏品种那么多，是吧？到底选哪种，家长心里要有数。
2: 对，而且呢，关键是啊，咱们就是坚持
0: 刷牙，
2: 刷牙，
0: 刷牙，
2: 好好刷牙，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1: 其实刷牙呢，我觉得掌握，人家不是说吗？刷牙是对牙床的一种按摩。大概几个方面吧，力度、角度、时长掌握好了，我觉得基本上就能保持一个口腔健康。
2: 对啊，来，咱们看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受到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啊普遍不高。那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特别受欢迎。除了移动式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的销量在欧洲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0: 业内人士介绍说，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产供链的优势。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我国目前空调的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包括像空调里面的核心心脏，也就是压缩机，我国的产量占据 90%， 产业优势在全球遥遥领先。
2: 另一方面就是敏捷快速的产供链的响应机制，我国家电行业从下单订单的下单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欧洲目前是爆发式的购买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响应机制的话，你就接不住这次爆发需求。因此呢，中国空调在欧洲畅销，其实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力量。
1: 对，从这个物质短缺年代走过来的人呢，真的难以想象现在中国空调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这样一个份额。中国制造业进步真的太快了。你看我们编辑写的这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在那里等，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个风口或者止步于哪个爆款，它会继续驶向市场需求的地方。
2: 西祠胡同网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西祠胡同重新上线，全新官方网址更新为 www.西祠.com。
0: 那对于此前长期停更的原因啊，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说，核心原因呢源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0年12月，西祠公司呢曾将网站源码与整体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迭代开发，但是呢因为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多处漏洞与安全隐患，2021年4月原站点下线，西祠呢自此进入到停摆状态。
2: 西祠团队称，目前呢新版西祠已经初步完成了智能化升级，接入了西祠自研大模型，全面应用于会员的身份审核、帖子内容筛查、图片合规审核等全站治理场景。
0: 那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呢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那得知这一消息啊，很多网友都沸腾了，说哈哈，80后这是撞大运了吗？先是天涯重启，紧接着这西祠复活了。
2: 哎呀，这西祠胡同和天涯论坛都是很多80后最经典的回忆之一，也是我们互联网早期的一个鼎盛时期的一个证明和代表啊。此前天涯论坛重启，那在互联网掀起了一波怀旧潮，此次西祠胡同重启，相必也有很多网友能够找回当年的帖子和无数的青春回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绿茵场上的哨声啊，正在成为经济领域的发令枪。伴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连北京的草坪啊也跟着忙碌了起来。足球场地不够定了，足球培训课排满了，足球经济正在悄悄从看向踢蔓延。
2: 有足球爱好者说，之前呢一周踢一次，现在想一周踢三四次，看看世界顶尖球员踢球，下班后呢也想去试试他们的战术和动作。
1: 嗯，看完比赛脚痒了。场边呢同样也是非常热闹啊，有球迷感叹说，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人是越来越多。目前呢这个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是全部饱和。那对此，北京朝阳体育中心项目部经理透露说，世界杯热潮带动定场率同比提升了 40% 到 50%， 自发约赛的形式也明显多了起来。
3: 当世界杯和中国足球小将意大利夺冠两股风叠加到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人呢走进了绿茵场。从看球的人变成踢球的人，这种变化呢特别的好，特别积极向上啊。当然了，这股风呢也给这个球场生意带来了利润。那我们希望球场的经营者在赚钱的同时呢，给来踢球的朋友呢做好服务。
2: 再来看一个明星们开的饭店啊。近日薛之谦的上上签关掉了全国最后一家门店。那条挂在小红书上的歇业通知只有短短一行字，说明日我们歇业整顿，大家不要跑空。14年从巅峰时期的近30家门店单日营业额冲到150万元到最后几乎悄无声息的离场，这中间的反差呀，大得让人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1: 那上上签其实也不是孤立了啊，只是这场明星餐饮退潮里的一朵浪花。你像陈赫等人联合创立的咸和庄啊，当时最风光的时候全国有800多家门店，如今呢仅剩下10多家门店。还有就是郑恺曾经持股的这个火凤祥，一年呢就扩张至200家，那现在掰着手指头都能

0: 数清楚还剩几家店了。
1: 嗯，
0: 关晓彤关联的奶茶品牌天然呆母公司呢申请破产，还有黄晓明担任品牌官的烧江南烤肉陷入到经营危机。
1: 昨日人声鼎沸，今日门可罗雀，这种反差呀，在餐饮行业里显得格外刺眼。为什么顶着明星光环的餐厅终成昙花一现？其实答案呢，就藏在流量与流量的错位里。这两个流量呢，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互联网流量，第二个就是留下来的流，这样的一个流量啊。
0: 嗯，那说到明星餐饮，套路呢也是极其相似啊。先是明星站台刷脸，热搜造势，交给第三方运营团队开始疯狂开放加盟赚快钱。但是这套逻辑呢，也有个致命的漏洞啊，就是明星拿授权费和分红，操盘手拿招商提成，而真正承担经营风险的，却是那些怀揣创业梦的加盟商。
1: 嗯，一些明星在暴雷前呢，他就完成了退股，拿着钱走人了。
0: 嗯，
1: 就留下加盟商在那儿扼腕叹息。品控在这个逐利的节奏中首当其冲，就被牺牲了。
0: 嗯，
1: 有的明星餐饮店曾经售卖残留排泄物的鹅肠，你说这受得了吗？
0: 嗯，
1: 还有的因为餐具大肠菌群超标也被点名了。当光环褪去，食品安全亮起红灯，大家才看到啊，明星餐饮店的品牌护城河几乎薄如蝉翼。
0: 嗯，那对于一些这个明星餐饮店而言呢，流量啊能推开门，但是呢却留不住人，没有流量啊留下的流。那消费者首次打卡或为了追星或为了猎奇，但是呢二次消费乃至成为回头客，靠的是这个饭菜的口感、服务态度以及性价比。
1: 对，
2: 这个老话说嘛，餐饮是勤行，这个勤的是勤快的勤，勤劳的勤，
1: 不容易，很辛苦的。
2: 对啊，你不付出时间体力，这行的买卖真的不太容易做好。所以说明星做餐饮要想做好呢，几乎有点不大可能。你看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的例子是吧，都是昙花一现，可以说。
1: 嗯，
2: 那没有时间和体力付出，再加上没有经营方面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做好真的是太难了。
0: 嗯，
2: 大家看着这个餐饮门槛虽然很低，但是它的护城河是很深的。
1: 嗯，
2: 靠这种炒作堆砌的高楼呢，地基往往不牢靠。明星有流量，他的光环或许能够降低这个初次获客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呢却无法代替这种复购的理由。
1: 嗯，
2: 对于任何想跨界餐饮的人而言呢，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碗面，认认真真的做好一盘肉，才是立身之本。
1: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您会因为这个店是一个明星开的，一个艺人开的，就会特意去吃吗？
0: 我会
1: 啊，如果它比较好吃咱留下，但你吃完之后发现跟其他店也没区别，甚至那么回事吧，你还会再去吃吗？
0: 对，刚才说的明星店里面我两家都去过
1: 啊，
0: 但是只去过一次，
1: 是吧？
0: 对，
1: 你看就是没有留下，这个就是流量没有留住的问题。给大家顺一个逻辑啊，明星他带来的光环是什么？就是引流，大家冲着他去。刚才说那操盘手就是疯狂加盟嘛，他不是自己干了一个店，天天在那个房前屋后灶前灶后给你跑着的加盟。然后呢加盟商奔着是什么呢？加盟商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这个店的这个流量，就是一听说这个品牌人家会来吃。而老百姓什么呢？像于飞一样，吃完之后我不一定吃第二次。所以说这个留下的，其实这种套路挣的不是消费者的钱，是那些想创业的加盟商的钱。
0: 嗯，
2: 对，实际上明星他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他肯定是也会去认真的筛选。但是这个餐饮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光一开始开头开的挺好，后边你不投入精力、不投入时间去经营管理它，你交给第三方经营，
0: 嗯，
2: 那就是两回事了。
1: 对，
0: 所以餐饮还是得回归吃的本质，还得用心做啊。
1: 是啊，来咱们看看这个啊，科技方面大家用 AI 现在都干什么？近日，雨果奖作家郝景芳，他自曝少儿科幻小说《银河学院》半数内容是由 AI 写作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网友就质疑创作者借助 AI 创作却引以为傲，消解了文学创作的初心。
0: 嗯，其实当下 AI 已经全面渗透到各类的文学创作了，从网络文学、少儿科幻到纪实作品的均有涉足。多部出版物因为语言模板化、比喻生硬、还有句式固化等浓重的 AI 味儿，遭到了读者的诟病啊。那《饭圈纪实》等书籍呢，更是因为疑似 AI 创作争议，豆瓣评分呢跌至了 5.1 分。尽管说该书的作者团队否认使用 AI 写作，但仍然难以打消读者的质疑。
1: 目前呢，这 AI 创作呢简直都成为了行业常态了，从小学生到诺奖作家，众多创作者将 AI 作为 创作辅助工具，网络上呢也涌现出大量 AI 写作变现经验帖，网文投稿中 AI 生成稿件的比例非常高啊。
0: 对，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内暂无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纸质出版物也标注 AI 辅助创作信息啊。那相关规范处于模糊地带，律师说呢，全程 AI 生成却谎称人工创作或者是构成欺诈，建议创作者、出版社主动标注 AI 使用情况，保障读者的知情权。
1: 嗯，
2: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其实大家反感的从来就不是这种 AI 辅助创作，而是这种 AI 创作者他用这个 AI 糊弄凑数收割流量和销量，还不愿意坦诚告知读者。这文学的核心呢，我们说是人生阅历、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这是 AI 永远都复刻不了的。
1: 对，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自主研发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负责人胡芳。让胡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再生医学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研发挑战以及给患者带来的价值。胡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你好，主持人还有亲爱的听众。
3: 胡老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再生医学以及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意义在哪儿？
4: 再生医学和再生医学材料就是理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生活中啊时时会出现，比如说听说某某人骨折了，那能不能让骨骼去再生呢？那有的人呢说我这个脊椎这个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那我有没有新的这个再生医学去帮助我？还有呢，我们平时切菜的时候啊，可能把手切出了伤口，还有那些炒菜的时候，万一这些油啊把它烫伤了，这个伤口愈合得很好，又没有疤痕，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有没有这个新的科学和材料来修复我们这个不仅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对这个再生医学啊都充满着期待。那作为我们呢这个幸福医生呢，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它就是在逐渐的实现我们这个细胞的能不能跟它打个脚手架，能不能激活这个细胞的再生，能不能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能不能让细胞听我们的指挥，能不能长出跟以前一样的皮肤啊，一样的骨头啊，牙齿的这个修复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再生医学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3: 那听您介绍我们了解了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重要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再生医学材料，您可以跟传统的医用敷料和植入材料帮我们做个对比。
4: 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再生医学的材料啊，比如说像我们生活中讲到，比如像有很多人从螃蟹从虾壳提炼出来的这些新型材料是吧，用于到这个人的组织的再生呢、啊、也是在突破。还有有的从玉米芯那些也在提炼出来一些新鲜的材料，还有的呢可能是从那些胶原多肽里等等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动物的比如像猪皮啊像牛的骨头啊等等那些也去

0: 提炼出了很多很多的材料。那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材料呢，能不能跟人体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第二个呢，能不能长在一起。
1: 嗯。
0: 上一个呢，长下来这些呢，它能不能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医生就研究了一个我们自己从仿生学一样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探索，哎，我能不能还原我们人体，比如说我们这些组织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软组织啊，我们的硬组织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人血管啊等等那些方面，有没有那些成分跟它相同呢？就找到了，是我们说的钙，我们说的磷，我们有硅有氧那些等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把这些元素啊，相当于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要把它放到这个人体去长起来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个马蜂窝，每一个马蜂窝里面就一个小房子，里面呢就长了一个那个小的蜜蜂，相互相通相互协同的一个生命体。那我们那个就相当于呢跟人体啊建立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马蜂窝一样的这个小房子，这样一个分子结构。那么促使我们自身呢，我们自己人生的细胞去再生，让这个细胞呢去有序的生长。那么这个有序生长也很重要啊。你像我们身上有很多人受了伤过后，可能有一个疤痕。
1: 嗯，
0: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伤口愈合的速度的快慢，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啊，它是个无序的生长。那么我们人体呢，也是相当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来利于我们这个细胞再生。那么这些再生起来过后，我们的材料它会降解掉，它会消失掉，
1: 被身体能吸收。
0: 对，它要降解掉，它要消失掉，它要促进我们人体啊长出跟自己一样的细胞。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再生医学材料，或者说植入到我们人体的医学的材料，就有一定的科技性，有一定的新意性，还有呢有一定的超越性。
1: 嗯，明白了。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啊，的确听您介绍完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其实您投身再生医学材料研发已经有十多年了，就是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致力于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这个研究，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我在这个医学的领域啊也工作了将近25年，在这个行业里。那么我在做这个医学过程中啊，就是在2008年我们当时啊就买的有这个一个发达国家的材料，就开始来用这个材料延伸出来，来做出其他的产品。当我们的一些产品呢做起来过后，市场销售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国家就垄断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你有很好的芯片，人家不卖给你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啊，我们就想那能不能自己组建这个团队来研究这样的科学，来能不能够去实现这个新的再生医学材料的突破。那么在做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啊，那些进口的材料很贵。
1: 嗯，
0: 我们以前买那个材料都是380万一吨，买了过后啊很快很快，
1: 将近400万一吨。
0: 对对，就很贵，
1: 相当昂贵。嗯，
0: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用不起。我们自己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这个坚持不下去，因为当时有可能没钱了，还有我们没有研发的条件。那肯定大家都理解为这个再生医学是一个世界的科学，前沿的科学。
1: 嗯，
0: 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呢就帮助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13岁，她就得了骨癌，我就把她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去跟他做手术，我们还跟他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能不能研究出来？哎，这是世界前沿的，能够去救那些人，不要让那些人去截肢呢？我们要坚定的、坚决的去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的研究成功。
1: 嗯。正如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案例，那医者仁心，您能看到很多患者的这种痛苦和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存在组织再生修复的需求，比如说慢性难以愈合的创面，还有骨癌、骨折，甚至是小到牙体的修复等等。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研发的这个国产的再生医学材料在结构啊。

0: 成分设计还有作用机制上有哪些特点呢？
1: 特别是像很多糖尿病这些患者，像我们中国糖尿病的人太多了，很担心得了糖尿病，很严重的他就走路就小心翼翼的。他为什么？他总是担心万一哪里受一个伤长不起来，他就要截肢啊。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有时候躺到床上，他没有这个很好的照顾，这个背口啊这些方面，还有臀部啊，都有时候溃烂，都长出乳疮，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新鲜的突破。首先呢，我们这个材料啊，第一，它这个材料有巨大的比表面积。
0: 嗯，比表面积，比较的比，表面的表，这块还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什么叫比表面积呢？就是说一个立方体它就有几边有那个面积，我们那个比表面积巨大，一克材料啊，我们那个比表面积都达到了570多平米，甚至达到了900多平米，它是相当这个国外的一些材料啊，相当于它的这个100倍甚至300倍。那么大家想，那个比表面积对于我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因为它的接触面就很广，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撒到伤口上，它跟那个伤口上的细胞接触面就很充分，
0: 嗯，
1: 反应速度就很快。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就是医学上它就叫生物活性很强。大众的理解来讲，那你看一克材料都可以覆盖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在我们伤口上，那是不是它就很快就会跟人体的组织来进行融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1: 第二个黑心呢，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这个伤口上，就是我们受伤的伤口上的细胞，它马上要活过来，活过来的概率啊，大概是 99% 以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一受伤过后，这个细胞就会发炎，这个组织呢，它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就炎症，它就长不起来，有的可能搞得更严重，还要化脓。这个炎症过后，控制住了过后，它要把那些细菌灭掉，才能慢慢长起来。那我们呢，就会让它迅速的长起来。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伤口，比如说切菜的时候切了个小伤口，然后我们那个药一涂上，它可能这个第二天就全部好了，就长得跟以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材料啊，用到这个人体很安全，就是医学上呢，它有一个叫你有没有毒性，你有没有这个生物的相容性，有没有排异。所以我们这个材料它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检测，经过很多的认证，那我们这个材料呢，它这个细胞毒性是零级或者是一级，就符合于我们这个国际上植入到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甚至说可以放到做很多开颅手术，有的可能做肝脏切除的手术等等，它就很安全，就会跟人体啊，就是相当于完全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人体，你比如说放到骨头里，它可能要3到6个月才能降解掉，那我们呢，能不能就是说用到伤口上10天、几天能不能降解掉，那我们用到口腔方面呢，那能不能马上去修复我们那些牙齿问题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快。我们现在经过的很多实验来看，包括临床的实验看，跟国外那些对比，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个对比，我们对那些伤口的这个愈合速度就提高到 30% 到 40%。 就比如说一个人住院，他可能要住15天，那我们那个呢，可能就搞过几天，对这个患者也早点出院，他减少开支，那对国家来讲呢，也降低了这个医保的支付，对医院来讲呢，他得治疗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途啊，就是在我们口腔。我们生活中说的这个口腔是什么？刷牙膏。你看我们原来刷牙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清洁性牙膏，就是把口腔啊刷干净。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牙齿，它这个牙齿表面呢，这个有一个牙釉质，牙齿的表面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洞。所以像我们这一材呢，它都用到这个口腔来修复我们的牙釉质。我们从目前做的这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包括西安交大那个口腔医院，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做的临床来看，就是我们那个材料用到做成这个口腔，比如说我们牙齿方面刷上去，就会把我们的牙齿的一些很多一些洞啊修复到。那么这些呢，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来讲，就是让很多很多功能性牙膏都在用，比如说预防小孩的蛀牙呀，我们牙釉质的修复啊，能够让它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材料也经过了国家药监局，包括这个国家的标准也是由我们来发起制定的，那么所以这个国家的标准也开始在执行。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呢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这个中国的发明专利银奖，这个专利银奖呢全中国每一年只有60项。
0: 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再生医学材料不仅让患者受益，其实健康人也能用上。那么其实我们还想让您介绍一下这个材料的相关专利技术，就是它的成分，因为它叫再生硅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在成分方面这个专利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我们那个成分呢，核心改变了硅和氧的分子结构。那么这个改变硅和氧的分子结构啊，就是理解为呢，这个材料呢它重组了。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个什么意思呢？你看那石墨烯呢，它是改变了碳的分子结构。你看碳可以做成铅笔，碳也可以做成金刚石，它就是不同的这个分子结构啊，代表的不同的功能。那我们公司呢，它就改变了硅和氧的这个分子结构，那么它就会让我们这个材料啊有活性。那么遇到这个人体的血液，遇到人体的唾液，遇到人体的体液，那它马上跟人体的一组织啊产生很强的亲和性。你进行这个离子啊就会跑出来，比如说你钙离子又跑出来啊，这些氧离子又跑出来，它是跟我们人体的些组织啊结合在一起。它一结合在一起，迅速都会产生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像我刚才讲的像一个马蜂窝结构一样。 它就会诱导我们人体的细胞啊，沿着这个网去再生。这个网长起来过后，它迅速还会长出很多这个毛细血管，迅速的在受到损伤的骨头啊、组织啊，赶快建立起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微型的小公路。
0: 嗯，
1: 而且相当于是个毛细血管，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养组织就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定的基因表达能力，它就会实现你长出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组织啊，一样的形态。所以我们已经在研发了很多产品，比如说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我们经常在用化妆品，我们的皮肤有问题，这个脸上那个红血丝的感觉，脸上的血都要流下来了，那我们那个对这个皮肤就有很好的修复，它会促进我们那个自己那个皮肤啊，这个胶原蛋白自己的再生。有的皮肤可能有溃烂，有的还有一些红斑狼疮，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顽固性的这个皮肤的疾病。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呢，免费的送给那些人，起码他送了20000个人了。你像这个我们说的糖尿病溃烂啊、乳疮那些等等，
0: 嗯，
1: 那么这个材料
0: 是的，
1: 当然它分成了很多类别，所以它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这个临床的应用，也有不同的要求。
0: 我们很多人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也因此受益。那其实前面您也介绍了这个研发之路啊，有十几年。那结合您的这个科研实践，您分析就是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尤其是我们实现了纯国产，那这个难点主要在哪儿？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或者是突破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在搞这个再生医学的原来啊，我们自己啊搞这个实验搞了30年都不成功，搞的这个事情都是失败，这个失败肯定就遇到我们需要钱啊，还有得需要人才，还有得产业政策对你的一些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也差点想放弃，也很难。我们怎么去突破呢？怎么去超越呢？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到那些产品的样品呢、啊，开始去让那些创伤啊、小的应用啊改变。你看我们原来用我们第一个产品的一个女孩，她那个脸上啊都在玻璃化伤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她，她就跑到北京来，她说我要用一下你这个材料啊。她用上后，哎，那脸上那些疤痕呢，长好了，这个伤口也长好了，一点疤痕都没有。这些都是在改变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我们的决心。后来我们在做的一些产品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开始认为你超越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了，就慢慢逐渐去改变那些卡脖子的技术，去不断的坚持去实验去创新。所以我们那个材料在配方方面、在生产工艺方面、在催化剂方面，这些设备都是属于非标准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去一起去制定的。所以在这些过程中，就是相当于重新创建了一条这个新的这个体系，这样一个产线。所以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平谷、在安徽都建那个现在年产1000吨这个产能的这些应用。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坚定的心，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为什么说搞一个科研、搞一个产品，你就要有这个决心搞成？我们搞成这些产品过后，要在国家药监局去拿到国家的批文，要在临床方面去做很多的报告，要去在国家卫生系统那些医院、药店广泛的应用，都是需要各种的认证。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经过了400多项权威的认证，经过了10多家临床的报告，那么也拿到了一些批文，国家的批文进入到这个医保。那么现在还在延展创新的，比如说我们那些我们说的半月板的修复啊，这些严重的这个未来那些骨头的修复啊，包括甚至肝脏的那些肝的创面啊、肺的创面那些大脑啊那些组织的创面，创新医学的发展呢，都在带动我们这个材料、我们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去超越。
0: 就是中国造，我想不仅意味着实现国产，也意味着自主研发和原始的创新。那您这样持续的投身研发，您对这个再生医学材料领域的中国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首先，这个所有现在国内有很多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这个也有很多先进的产品，当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过程中，就很少去坚定搞那些基础性的材料。你搞出基础性的材料，受益的人呢、啊、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他受益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行业都会受益。第二一个呢， 还有很多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精神上制定一些标准，都是由那些欧美发达国家在主导的一些标准，那我们也要有那种毅力和决心去超越呀。我们能不能有世界的标准呢？去定义全球这个中国造的这个高度呢？三一个是产业环境，当然这几年国家对这个新兴材料也很重视，你看今年15/5国家就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这个类别还有新兴的生物应用材料这些类别就列为了国家15/5国家战略关键技术新兴技术支柱性材料。那么这些是个什么关键词呢？就代表这个国家也在很重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光是再生医学，还有所有的这些材料的研究。
0: 那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想，国产化的再生医学材料发展，它不只是一个新材料的诞生，更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去回应临床患者的需求，更服务健康人群的一个过程。那从实验室里的反复试验，再到临床中现在的广泛应用，我相信每一步都凝聚着科研人员长期的努力。而且中国造的再生医学材料也在打破一些依赖和垄断，让我们实现自主可替代的这种创新的发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

0: 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1: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

0: 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2: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3: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5: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6: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7: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9: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37.5 万人，因灾死亡

0: 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钱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0: 一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随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瑞士队4-3赢下哥伦比亚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6: 阔步而行。
9: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你知道吗？在一段情感当中，你们可以生气，可以吵架，但是千万不能冷战，别让你的爱人难过一整晚。你该知道，温度和爱意在晚上最容易降温，别和重要的人计较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们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还爱着你。所以别拧巴，相互给个台阶就下吧。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哦，你给他一颗糖，他很高兴，当他看到你给别人两颗时，他就对你有看法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别人曾经给过你很多糖，而他什么都没给过你。有些人你帮他七分，他还认为你没帮到他十分，反而还欠他三分。希望你善良有尺，忍让有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侯心动，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侯，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侯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侯蹦出一个字儿：玩。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侯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侯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侯玩古钱之始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老侯人缘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上了班长、工段长，工人师傅们知道他爱好古钱，都主动帮这个忙。这样你俩他仨，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几十枚。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

0: 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来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公断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两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两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两枚古钱后悔吗？
1: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0: 在老侯心里，那两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两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淳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淳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钱币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窗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祺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它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了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

0: 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的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原件转让。老侯还有一枚金代的太和重宝和贝钱，也是被朋友喜欢，原件要走了。老侯感叹呢，大概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这几种钱了。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着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我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10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0: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蔓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藏的古玩。这套房子是陆鑫的爷爷陆学善先生生前留给他的。多年以前，陆鑫按北京老宅门的风格重新做了装修，隔扇和窗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鑫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鑫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鑫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羊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

0: 生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欣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欣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陆欣的外祖母王守礼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礼是王敖的第15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如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礼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礼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1: 您听听这位陆欣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欣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我是特别想得开的野山椒吴锦。
3: 能控制住自己嘴巴的人都很厉害，不管是吃还是说。所以呢，我是不怎么厉害的人，我是管不住嘴的小小家王静。
2: 今天我老妈突然拉着我的手，特别感慨地说：
5: 孩子呀，妈妈我现在最会莫及。
2: 为什么呀？
5: 早知道你三十大几现在还没人要，当初不如让你在幼儿园和那个丽丽谈恋爱。
3: 今天我去相亲，对方呢是个油嘴滑舌的人。
2: 美女，我觉得咱们俩吧肯定有缘分，咱们俩在一起说话特别投机。
3: 何以见得呀？
2: 你看吧，我和别的女孩在一起从来就没这么多话说。
3: 那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漂亮，你就特别喜欢我？
2: 我也不清楚，反正吧，我觉得越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我就越来越拘谨，话就特别少，和你在一起就特别多。今儿呢看电视，正在播出一个记者采访武术冠军的视频。
3: 李先生，作为武术冠军，平常您这么忙，您和您岳父岳母的关系怎么融洽呢？
6: 啊，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3: 哇，原来您岳父岳母也是会武术的，那你们在一起会经常的切磋吗？
6: 不，我们经常打麻将。
3: 我们单位食堂的厨师呢，挨了做菜阿姨的打，头部受了重伤，保卫科科长李科长闻讯赶来。
2: 你打厨师是不是用了凶器啊？
3: 李科长嘞，我打他既没有用凶器，也没有用拳头。
2: 不可能吧，没凶器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3: 李科长，哎，说话要讲清楚事实嘞，我只是用他做的馒头砸了他的头，这能怨我呀？

0: 我们家对面一段夫妻呢，最近每天吵架，内容如下。
1: 哎，最近怎么老是跟我吵架呀？
0: 当初娶你的时候是因为你长发及腰，现在长发也没了，腰也没了，这么胖，我实在养不起你。
1: 那行，那房子归我。
0: 凭什么？
1: 我太胖，家里的门我出不去，我出不去，咋样？今天呢，找野山家有事儿，给他打半天电话他都不接，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啊，想什么呢？
0: 王美丽啊，你说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晚上和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呢？
1: 野山舅，不会吧，从上周到现在你还露宿街头啊？
0: 今儿呢，我一去单位，我们主任就问我说，
1: 野山舅，为什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0: 我头疼。
1: 头疼怎么不请假？
0: 医院又不给我开证明。
1: 为什么不开证明？
0: 医院说我并没有头疼。
1: 那你现在到底是疼还是不疼啊？
0: 当然疼啊。
1: 那你换一家医院开啊。
0: 不用换了，就是因为医生不给我开证明，弄得我现在真的头疼了，他检查以后肯定会开的。娇娇，你是不是觉得爸爸比以前胖了？
1: 没有胖，我觉得你比以前宽了。哎，好像不对，是比以前厚了。
0: 小小娇这孩子写字特别潦草，他写的字别人都不认识，我就批评他说，你能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呢？
1: 当然能呀，比如我能认识自己写的字，别人就做不到呀。
0: 小小娇最近呢开始换牙了，他手里捏着自己一颗刚掉的牙，呆呆地站在门口。
1: 啊，我才多大呀就老掉牙了。今天一放学回家呢，我爷爷就和我说，
2: 乖孙子没事儿，回家不做作业也行。
1: 爷爷，那我爸非得打我不可。
2: 你爸爸是我儿子，他得听我的。
1: 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去玩喽。我不做大

0: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是让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其实恋爱双方都有维护感情的责任，在这里男生我就不用说了啊，一说起来就十万个字打不住。女生呢，我只说一句，不要太作。注意了啊，划重点了啊，不是不作，而是不要过分作。小作是浪漫，大作是了断，你的心里要有杆秤啊。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看看各位心里的那杆秤，问问你，你觉得女孩子到什么程度算作呢？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5: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女孩子不存在作，有男朋友女孩子男朋友不嫌作，我们爸就从来不作。
10: 女孩子会有作的时候吗？从来没有作的时候。女孩子到什么程度都不算作，
9: 只要女孩子长得好看怎么都不算作。
11: 她的力气可以扛一桶水，在男生面前连一个瓶盖都扭不开。
12: 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怎样都不算作，
13: 看到男生就想上去撒娇的那种女的也很作。
14: 女孩子什么程度不算作呀？只要碰到合适的人。
15: 我觉得前女友做的事儿都是作。
16: 我觉得女生她的胡闹程度超过了她颜值最大的承载量的话算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以分手为要挟的这种女生是最作。
17: 撒娇撒过头，什么事情都跟男朋友撒娇，男朋友有事儿的时候就会不停的打电话，连环夺命 call 的那种。
18: 作这个词儿首先是和我一点关系都不沾边的哈，所以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不是有一句话吗，说 no 作 no die。
19: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怀孕了，这个时候女孩子问男孩子说，如果我怀孕的时候你妈掉到水里了，我难产，我和你妈你选谁，这个就算挺作了吧。
20: 女生最作的时候就是你说个对不起就那么难吗？然后我阴沉的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她强词夺理道，你以为你说对不起就有用了吗？
21: 觉得女生应该独立一点，只要我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你不爱我了之类的，陪我逛街了不爱我了，你不给我买衣服了不爱我了。
22: 女生作的程度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不听不听，就算比较作的。
23: 我觉得吧，女生的作呢就是那种啊，跟男朋友说我今天想喝东西，然后你帮我去买吧，然后说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给他买的是水的时候，他就会和你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想喝的是什么吗？我明明想喝的是冰红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有人问我是什么支撑我度过穷的日子，我现在告诉你，是一个念头。等我有钱了，这个念头。你好，我是等我有钱了请你吃双麻粉的酸辣椒正好。
1: 刚入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种不冲你发脾气还特别悉心教导你的前辈，因为你要小心等你业务成熟了，哼，他会立马辞职走人。你以为这个岗位那么好待吗？大家好，我是不准新人叫我姐姐的朝天椒秦瑞。哎呀妈，气死我了，现在的人分手到底有没有认真在难过呀？
2: 怎么了呢？
1: 两个人吧，原来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一个人说分手吧，另一个说
3: 好难过，活不下去了，心碎了一地，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
1: 可你转头就看见那个说难过的人在水上乐园等位呢。
2: 这不稀奇啊，我也有个朋友，对方说分手吧，他说
4: 好难过呀，心好累，不会再爱了。
2: 哎，可我转头就看见他在朋友圈上传了九张精致 P 过的下午茶精美图，并且配文说美好的一天。
1: 难道是当代好玩好吃太多了，所以分手都可以不被尊重了吗？
2: 哎，先冷静一下啊，听我给你分析分析。
1: 好好好好，你先说。
2: 首先，分手不该难过。
1: 为什么呢？
2: 分手了还难过，那分手为了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在一起难过才分手的吗？对不对？那分手了你还难过，你图个啥呀？
1: 说的好有道理。
2: 所以大多数人分手难过，难过的不是离开的那个人，而是没找好下一家。
1: 啊，没有备胎呀。
2: 其次，分手为什么难过，也不该高调表达出来。
1: 这又为什么呢？
2: 分手之后去水上乐园等位，发下午茶朋友圈，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他们特地发朋友圈让前任看看，证明一下，那没了你我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1: 真的，说明他们背地里该哭哭该绝食绝食该买醉买醉，但是一回到社交网络就是要维持表面的岁月静好的样子，自拍还是要拍的，下午茶还是要喝的，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是得强颜欢笑的说
2: 是啊分手了，怎么了？
1: 明明就是个普通人，为何那么多戏？把难过都憋在心里。
2: 哎呀，所以想开点吧，妹妹们，失恋什么的真的不算什么。我觉得最惨的是孤独终老。你到那个时候，你要是有钱，就买个人工智能陪伴自己；如果万一依然贫穷，那就可能和人工智能聊天前还得听一段广告了。
1: 这场景太扎心了吧，到了我七八十还逃不过充会员免广告的命运。
2: 我跟你说啊，我隔壁一个老太太啊，今年七十多岁了，昨天听她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姐妹打电话吐槽他们一个九十多的老姐妹。
5: 那个刘桂香哦，好臭美哦，昨天她跑到那个医院啊，掀了一口的蕾丝烤瓷牙，买衣服挑三拣四，那个服装品牌代言人超过30岁的，他都不看些老气啊，那我们老了以后不会像他这个样范吧。
2: 我心想，天哪，你老人家都70多岁了，心态可是真好啊。
1: 还有一次遇到俩老头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旁边一更老的老头路过的时候就讲了一句
6: 年轻人呐，就是火气大。
1: 我奶奶今年80多，前几天收拾衣裳的时候指着其中一件那水红色的连衣裙跟我说，这是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穿的。我很感慨啊，就问到底是几岁呀，16岁还是18岁呀，她说60多。
2: 哎，听你说这个我还想起一个段子。
1: 啥？
2: 有人问一个90岁的老爷爷为什么不和那群爷爷奶奶们下棋，哎，老爷子说了，和他们60、70岁的小屁孩有什么好玩的？
1: 所以事实证明啊，又酷又可爱的人他只会是年龄增长，可是心不会变老。
2: 哎，事实也证明了，等你老的时候，眼前的这些烦恼和痛苦那都不是事儿，甚至都已经记不得了。那你现在还烦恼他干什么呢？
7: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8: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9: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10: 你好有味。
11: 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是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地开始循环播放各类莫名其妙的歌曲，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莫名其妙。

0: 皮卡有味。
1: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
2: 前几天我跟我妈打电话，妈，我觉得我脸上这鼻梁有点缺陷，不好看。
3: 没事儿，你外婆说了，她不影响。
2: 你怎么还跟我外婆说了？
3: 哎，你都跟你妈讲了，我也要跟我妈讲啊。
1: 我妈有一盆很宠爱的仙人掌，有一回她发现仙人掌微微的好像是生病了，就要我去把 WiFi 关掉。我有点懵，这跟 WiFi 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我妈说，
4: 我在那朋友圈看见呢，仙人掌会吸收辐射，哎，所以说呀，你必须得把那 WiFi 关了，否则的话我这仙人掌就病了。
3: 啊，你仙人掌之所以生病都怪我天天玩手机呗，还你的仙人掌吸多了辐射呗。
4: 那可不是吗？
2: 有一天晚上我买了两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3: 哎呀，你这儿子，你看你妈最近在减肥，你不知道啊，你还买两杯奶茶，你让我喝奶茶胖了怎么办啊？
2: 然后下一次我就晚上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3: 这没良心的，太自私，这个你自己买奶茶啊，没看到妈妈一天到晚这么辛苦，没看到给妈妈买一杯奶茶，这个儿子我养的哟。
2: 做人好难呐。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

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牵头起草全国首个农村三线整治标准出炉。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线整治规范，该标准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过去各地整治标准不统一，管护尺度不一致，加之多运营主体分头作业，导致重复施工、资源浪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江西省自2022年起，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农村三线整治试点建设，先以村级试点积累经验，再以县级试点完善机制，最后在社区市层面实现全覆盖推广，逐步形成可复制的整治模式。期间，全省打造了20余条农村三线整治示范带，总结出22项典型经验做法。截至2025年底，试点范围扩大至16个县市区，带动近7500个自然村实施整治。依托试点实践成果，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鄂湘两省农业农村系统，推进区域协同标准编制工作。标准共设9章，涵盖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质量验收、长效管护全流程，并明确整治原则、分类整治模式和实施流程，细化省市县乡村五级工作职责与管护要求，实现整治工作全环节规范统一。省市场监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联动鄂湘两省相关部门，持续拓展生态文明、消防安全、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标准协同，构建鄂湘赣区域标准共建共享体系。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7月7日，玉山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长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方博、杨军、徐一海、杨时胜、韩云清以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16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詹卫忠、县政府副县长韩庆云、吴成才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要牢记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强化监督履职，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同意接受于红雷同志辞去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下一次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会议决定任命詹长远同志为玉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詹长远同志代理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会议同意接受董有生同志辞去玉山县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下一次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会议决定任命陈丰华同志为玉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决定陈丰华同志代理玉山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同意接受陈雷同志辞去玉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下一次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会议决定任命李国志同志为玉山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决定李国志同志代理玉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和上饶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詹长远在供职报告中表示，始终坚持县委统一领导，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坚守对党忠诚，聚力实干攻坚，心系民生百姓，严守纪律底线，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奋力推动现代化美好玉山建设再上新台阶。陈丰华、李国志分别结合法院、检察院职能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张长青为三位新任命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命的同志向宪法宣誓。张长青希望新任命的同志要不负组织重托，不负人民信任，不负时代韶华，始终心怀敬畏，尊崇宪法法律，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团结带领一府两院班子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立足现情实际，找准发力重点，坚守为民宗旨，聚力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在各自岗位上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绷紧廉洁自律之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0: 乡镇街道人大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龙方街社区诚信宣传进社区，文明新风入人心。为培育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切实提升辖区居民思想道德与文明素养，7月7日，玉山县滨西街道龙房街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诚信立身、文明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吸引辖区居民、商户代表踊跃参与。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诚信传统美德、社会信用体系、个人征信管理、日常生活守信准则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结合邻里相处、日常消费、信贷履约、诚信经营等真实民生案例，生动讲解失信行为带来的生活影响与不良后果，还通过观看诚信小短片的形式，引导大家正视诚信价值，自觉规避失信行为，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讲座现场秩序井然，居民认真聆听，互动提问，氛围浓厚。以前总觉得诚信是大道理，离普通人生活很远，今天才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按时履约、真诚待人、不弄虚作假都是诚信的体现。居民张玉娇表示，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诚实守信、文明处事，同时教育孩子从小树立言而有信的良好习惯。此外，工作人员还走进沿街商户，向店主讲解诚信经营的重要性，让大家深刻认识到诚信是立身之本、兴业之魂，引导居民和商户珍视信用，坚守诚信底线。相比于零散宣传，这种形式内容更系统，讲解更深入，能更好引导居民树立诚信意识、文明意识。社区干部周子怡说道，下一步社区将利用小喇叭、文明科普、道德讲堂等载体，持续开展诚信主题宣传，引导居民、商户自觉守信践诺，让诚信之风浸润社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

0: 三二一。
1: 我是张帆，请到的来自聚集市场的我们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说的是 AI 短剧啊。
2: 对。
1: 明明请谢老师来，每次来啊我们都是点评，哎，这个演技啊，点评某一个剧集，真人剧集啊，做的多么的精啊，精彩精良。结果呢，今天请谢老师来，我们面对的是谢老师，可以说在如果前些年的话，如果遇到 AI 短剧，可能是您对面的啊，
2: 对，
1: 这样一个跟您是竞争的关系。
2: 对对对对，
1: 您一直做的是传统的我们的真人的，
2: 对对对，
1: 剧集也好，
2: 我做的是正经剧，
1: 舞台剧也好，对吧？啊，
2: 对，正经剧，
1: 正经剧。但今天 AI 短剧，我们说或者 AI 的各种的影视化作品吧，
2: 嗯，
1: 它已经成了我们正经队伍当中一员啊，
2: 嗯，
1: 因为它的数量在盘点以及展望的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市场当中，它占到的这个百分比应该是非常高了，
2: 非常高了，
1: 非常高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数量的 AI 的剧集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您关注到在各个视频平台上的这些 AI 短剧了吗？
2: 嗯，
1: AI 短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吧，我们还是叫它新生事物，因为它跟传统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比起来，它毕竟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事物，一个这样的项目。那么在我们看到 AI 短剧目前井喷的状态下，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它在我们刚才说这个人脸啊，我们这个人眼识别人脸啊，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好多剧都是一样的脸。
2: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没有提到，说这个叫恐怖谷效应。这个恐怖谷效应是来自于什么呢？最早啊，就是我们看 AIGC 在很早些年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做那个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做成一个像真人的脸或者真人的一个身体啊。那么这个恐怖谷效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做出来的人和一个真人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真像，哎，这个真像后面啊，真像，他太像了，但是他又感觉不像真的。
2: 嗯，
1: 这种效应会带来一个就是人心理上的一个恐惧。
2: 嗯，
1: 这个为什么大家会有恐惧？如果他完全不像，
2: 嗯，
1: 一看就是假的，
2: 那倒没事儿。
1: 人的心理啊就是这样的，你不会那么害怕了。如果一个做的特别像的，就是机器人 AI，
2: 嗯，
1: 它跟人呢有类似的部分，
2: 嗯，
1: 而且极度的类似，但你就能发现它那个不像的部分的时候，你心里就产生恐惧了。
2: 嗯，
1: 你对同类是不会有这样的恐惧的，
2: 对，
1: 但是你对像同类又不是同类的生物，你会这样。所以我们说 AI 短剧当中这个恐怖谷效应目前好像也是很多网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明明感觉到哎呀他做的真像，你看他像肖战啊，他像张新成啊，他像谁谁谁，结果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你又发现哦，他的那个眼神，他的动作，他的表情，微表情，面部肌肉，那各个方面又跟真人差别也有，这个时候就有恐怖谷效应出现了。
2: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 AI 的这个短剧里边呢，基本上男演员、女演员和这个老的、少的、大妈、恶性的，就是稍微这个标签符号是稍微贬义一点的，也有稍微慈眉善目、善良一点。
1: 嗯，
2: 我看了最近大概看了四十多部的，不止四十多部，得有五十部左右的。
1: 您现在这叫恶补吗？
2: 啊，对，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太像，
1: 哦，声音都
2: 啊，声音都太像，
1: 因为这个配音也是 AI 配音，
2: 也是 AI 配音，我感觉都是出自一个厂的这个这么个这么个情况，确实是有点恐怖感。
1: 这个恐怖感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都特别的接近的话，因为你大千世界当中的真实的人类，每一个人都不同。
2: 对对对。
1: 那么你可能会说，哎，谁谁跟谁谁挺像的，但是他的像也是一种主观的印象而已。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以后都被修的差不多，
2: 一模一样，
1: 长得差不多，我跟谢老师坐这儿，您看他也像我，我也像他，这就没意思了。
2: 那就乱套了。
1: 对，乱套了。
2: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说的是这个现象当中啊，比较的就是现在大家觉得不足的一部分，但是跟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尤其是您知道去年开年的时候，我们俩是不是还说过这句话，说哎呀这个 AI 发展的真快啊，然后到今年这个快已经又加快了脚步，甚至对于这个影视创作来讲，今天成本下降那么厉害，那就是因为技术增长太快了，尤其他们说原来很多不好的毛病，比如说迟钝，这个肢体的僵化，就是 AI 人物当中啊，包括剧情发展的一些逻辑上的漏洞等等等等，今天其实已经慢慢在 在补足，
2: 对，
1: 在慢慢的发展的完善。今天我们看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因为它短小，
2: 对，
1: 所以它能够，刚才你提到说成本也好啊，
2: 对，
1: 或者它想要呈现的精华的部分，
2: 对，
1: 它容易做到，
2: 对，
1: 就相对来说啊，
2: 对，
1: 人家做的肯定很不容易啊，
2: 对，
1: 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它容易把最好的一面先呈现出来，
2: 对，
1: 这样再慢慢慢慢把这个号做起来。
2: 对，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自己呢想做这个，但是需要投入很多，但是他以自己已有的资金和资源呢只能做到这个情况，然后他呢就通过很多的大号或者什么稍微发一下，发完了之后呢就有 ABCD 平台就会来找他，诶，你这个做的挺好，这个按照这个中剧，
1: 对，
2: 哎，按照中剧做，你说得多少钱？他说这个得可能得花个150万。好，成交，那你就给你这钱，你赶快给我做出来。
1: 被平台发现，
2: 啊，对，平台说什么时候能上线？趁热度呀，15天能不上线吗？好了，就上线了。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像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提到了您说的那个部分，就是编剧的部分。
2: 嗯，
1: 那么如果往后走，我们这个流程一步步来。
2: 对，
1: 编剧完了以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2: 这个置景了，美术了。
1: 这个是不是您认可的？就是 AI 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确实是可以弥补现在真人的，如果做这样的剧的不足。
2: 对对对，就是你看啊，各行各业呢，就是跟 AI 把 AI 装进来了之后，就是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历程，跟我们原来的套路不太一样了。
1: 嗯，
2: 大比方说学图片设计、学美术，哎呀，我得学多长时间，然后我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啊 ？PSD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对不对？
1: 嗯，
2: 那所以说呢，除了演员之外，编剧剧本是改变了。我跟你讲，咱们把这个话放到这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一定是把 AI 这个运用的最好的，或者说是让大家看不见的，但是是在后台里面做的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剧本。现在我们电视剧行业几乎所有的都在用 AI 来分析剧本，来看剧本，然后借助 AI 的这个专业知识来评估和雷同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除了编剧以外，作曲也是一样。打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作曲，我们的作曲的加音乐加唱加其他的，我们大概其实得有70-8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预算。但是一个 AI 的短剧，我只有一共加起来可能也就70-80万，那我怎么办呢？就用 AI 的作曲来再弄。我可能用一个软件花个300块钱、200块钱，这个交一个会费，然后我直接就把这个事情就给干了。
1: AI 的歌手啊，他我们统称叫 AI 音乐人嘛，他在各个平台上他能达到那个效果，他比真人啊要唱的准确度啊，
2: 对，
1: 要高出很多很多来，
2: 对，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2: 对，
1: 我们就刚才说你要追求精确度的话，那你人是不可能跟 AI 来相比的。
2: 对，但是他有的是地方也容易卡壳字儿啊，他就是按照这个 AI 里面认定这个字儿是怎么读音的，就是什么读音的。但是人唱他是切不一样的啊，他是可以调动的，根据哪个主角啊，或者说是你看里边唱的，那就是地方的这个特色的词儿，就是那么个词儿。那所以也不一样。但是现在呢，就是像作曲啊，也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好了，我下面要说的这个美术就是置景。在所有的这个 AI 里面的科技的发展，在对于电视剧的影响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置景。置景对于 AI 来说是完全是可以用的。打比方说，我们之前要拍个戏呢，就是哎呀，我这个戏得去趟新疆啊。哎呀，我得去。
2: 甚至是国外啊。
1: 对。就像我原来拍过一个戏，在牡丹江拍的，大冬天的，早上9点半天才亮，下午1点半天要黑了。
2: 就是你能有效时间非常短。
1: 非常短，我这个舟车在路上我就得花一个把小时，到那刚把机器架完了以后2小时都不到，好了，收工，天黑了。
2: 但实际上您要需要的那个拍摄时间是很长的。
1: 很长的呀。我原来一个月就拍完了，我在那能得拍3个月、那耗时耗力耗钱，对不对？但如果这个时候我的 AI 做的还比较真，像雪，像松树，像山，像寨子，像其他的一些外景，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做。
2: 今天您或者您的身边其实这样做的已经多了吗？
1: 已经开始做了。打比方说，像我们一般搭一个景，一个电视剧里面就是置景的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般一个剧组里面美术组是多少人呢？一下干就是60-70个人。因为他们得木工、瓦工，还有这个工那个工，得锯啊，得弄啊，得倒腾啊，我这出这一个都这个，因为美术置景它是假的呀。它得做的像真的。打比方说，把一个大缸给举起来，把一个顶给举起来，对不对？那我也是得做好了，这个时候用 AI 做的跟你这个也差不多。真人弄的咔一下就举起来了。所以就是 AI 对于电视剧和电影的置景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2: 您刚才说这个置景，在 AI 没有这么发达之前，没有这么高之前啊，技术没有这么高之前，以前的置景，或者以前的这个，如果不是实拍，我们老早就听说绿幕嘛，是吧？那个时候，但是没有多说这个 AI 这件事情，就说虚拟怎么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可能这个电视台也有虚拟演播室，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不是 AI 的情况下，其实是 AI 的前身，是吧？
1: 对对对，
2: 也在做一些虚拟的特效，
1: 哎，就是特效，就是原来特效，特效跟 AI 的制作方法是不一样的。特效是什么？一帧一帧抹，一帧一帧弄上去，
2: 还是人工在手动的做很多事情。
1: 对，打比方说，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东西，类似于水漫金山一样。我们找了2家特效公司，还有上戏特效的一个班级，40多个人，然后做了大概其2周，才给我做了一个不到1分钟左右的一个水漫金山，类似于这样一个特效。
2: 是太划不来了。
1: 对呀，这么多人来干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一个美术置景在一个剧组里面，大概其有的都就是不管是人员，如果说我们一个剧组里面，如果说是现代戏还好，如果说是民国或者是古装戏，我们的这个有的大组都能到50-60个人，500-600人。
2: 哇。
1: 美术组就可能得干到100人左右。
2: 就美术组是在剧组当中一大组。
1: 大组，因为他得做呀，我今天要在盖宫殿，宫殿不，他得建一个出来啊，他还得有里边啊。所以说就是美术不管是人员的工资，还有美术置景花掉的费用，都是大几百万。
2: 今天 AI 来加持的话，他就会把这部分的费用几乎省掉
1: 。在去年6月份之前的时候做 AI, 那个时候的 AI, 它的技术还达不到。然后呢这个所以的 AI 的算力和成本还达不到。但是今天不一样，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我觉得在置景，你要是打开一个屏幕全是假的，那观众看着这个是比较烦。但是如果说是置景是可以做的逼真，然后人是真人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省钱呀。你看咱们现在呢，就是一个剧组搭完，我们一般呢分为几个地方。第一呢，就是在棚里搭。哎，这地方有大概有3000平米的一个棚，我在这里面要做3个家，男主的家、女主的家，然后呢做的是哪的家，这是一个搭法。然后呢打比方人世间完全是搭了一个这个巷子，就是这么多的，那也得花
2: 了。把那街区搭出来。
1: 哎，对，那也得老多钱了。但有的呢在外面搭完了以后就成景区了，就成这个影视基地了。但是这种搭和室内搭它不一样，室外搭 风吹雨淋的，你要有更高的要求，那你的成本就更高。在屋里面搭呢，就是逼真像就行了，但是一会儿就拆了。那就是有点浪费了。浪费了。劳民伤财，有点浪费了。那如果这个现在的 AI 的来了之后，我相信在明年后年的电视剧里面，我觉得会有大量的电视剧的里边采用 AI 制作的这个置景。古装也罢，民国戏也罢，或者说是年代戏也罢，我觉得会未来有，未来都会有。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对于电视剧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省钱的，是这个节省的。
2: 您认为在这个 AI 的对于影视剧的影响或者这个发展当中起到更好的、更多的作用的，应该是在置景、在美术上。
1: 对，在置景、在美术上。
2: 嗯。
1: 然后 AI 的这个短剧的这个出现呢，更加能够衬托出表演艺术家的魅力和价值。
2: 这个怎么说呢？
1: 哎呀，不行了！你看，观众看烦了，这不行啊！这怎么都这样啊？哎，表演艺术家就是不一样了。他演戏，他的口音，打比方说，赤本老师在《小巷人家》里面的口音和在《生完屋》里面的口音，他都是不一样的。你让 AI 做，他根本就做不了。他做不了，他模仿不了，而且他老太太那个形象，你也弄不了。这就是表演艺术家的这个，
2: 或者说您说弄不了的时候，我能不能这么补充一下，就是就算你弄出来，就是一个老太太怎么走路，那么在你看到 AI 这个短剧或者 AI 的剧集里面，可能十个老太太或者一百个老太太走路，她基本上遵循的是一个逻辑。
1: 对，
2: 而我们知道真人千差万别，尤其每一个老人他的身体状况的不同，他的年纪的不同，他甚至那个境遇的不同，他在农村和在城市的不同，
1: 对，
2: 在楼上和平房的不同，他每一个姿势可能都会有。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一个真人啊，他除了说他表演的准确以外，我觉得用准确来形容一个真人演员都不够准确。
1: 对，
2: 就是他其实在准确当中有不准确。
1: 对，
2: 由这些就真真假假的部分，或者说由你看到的那个你认为好和不好的部分，它共同组成了一个真人演员他的表演，它是丰富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1: 对，
2: 如果说你要真追求说完美的话，那么这个 AI
1: 那就假了。
2: 它能达到什么？它能达到就是100%是一个你想象出来的画面。
1: 对，
2: 那么想象出来它和真实是有区别的。
1: 对，
2: 但是我们说这些呢，都是相对而言啊。
1: 对，
2: 刚才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想提，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谢老师这里也有这样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说 AI 短剧的时候，其实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差别很小的一个词儿，叫 AI 慢剧。我们刚才为什么没有提到它？因为 AI 慢剧今天其实是大行其道的。
1: 对，
2: 慢剧我们都这样理解啊，就是。原来我们说这个动漫原来指的是 AI 参与之前，这个动漫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动漫的电影，动漫的剧集。那么后来有了 AI 参与之后， AI 做出像漫画像动画一样的这样的作品。这个 AI 漫剧和 AI 的真人短剧，我怎么讲啊，不能把这个说清楚，但 AI 后面加真人两个字，AI 真人短剧就是它做成一个像真人的。AI 漫剧它不是做成像真人的吧，
1: 它就是假的，
2: 它就
1: 是假的，
2: 你看着也假的，看着像什么，像动画片。
1: 对。
2: 那么那样的剧在今天您怎么看，是不是您刚才有一点提到说 AI 您认为还是更适合，如果说表演的话，它做成动漫的会更好一些。
1: 不能这样来了分类，因为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百花齐鸣，百家这个对对对，就是
2: 百花齐放。
1: 对，百花齐放，就是因为在这个 AI 刚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国内的做动漫的，就是做漫画的最大的一个公司，他就跟我讲了，就是他原来有作者画完漫画之后，就有 AI 就把它变成了 AI 的这个漫画，然后来进行分账。其实就是 AI 来说，对于原来传统的动漫的这样来说，它是非常快速的就把图片快速的变成
2: 视频，
1: 非常快，
2: 慢剧，
1: 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随着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的更新，它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趴。

0: 但是 AI 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境界的时候，它已经不局限于动漫了，它局限于是什么？不断的攀登高峰，像模仿人，模仿人。就是我，他希望我设计出来的 AI 就是像池盆老师这样的，我设计出来的
1: 世界，
0: 哎，我世界设计出来的 AI 就像张嘉译老师驼着背，哎，甩着手，滴了滴了滴了滴了，他也不断的在创新。我觉得这两种道路都是可以的，都是有观众喜欢跟认可的。但是我想说，就是在电视剧的这个行业里面和在 AI 短剧里面，都是要经历数量和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
1: 过程是
0: 一样的
1: 一个规律
0: 啊。对，就像我们原来在探讨一些电视剧，哎呀，都一样，都一样。观众
1: 说题材的时候，对对对对，
0: 他还用了特别大的演员，然后花了两三亿，然后来拍这东西，播了跟没播一样。AI 短剧也是一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铺天盖地，洪水猛兽一般的就过来了，好像就这么回事儿，观众马上就烦了。我觉得即将啊，就是越过这个数量的高峰之后，就要开始开启到质量的高峰。就像我们今天的电视剧一样，像主角，对不对？像生漫物，像其他的剧也是一样，都是在既有主题思想，一个比较高级的思想，又能够有市场，又接地气，但同时又能展现出演员的演技。我觉得 AI 短剧未来也可能会走到这样，就是细微细节的东西做得更细才能行。
1: 再次谢谢小虎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谢震廷这一首《灯光》。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谢震廷自己周遭的真实的故事。他身边呢，曾经有一位活泼、有着能量、总是照耀身边人的朋友，但是最后呢，却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呢，谢震廷在比赛当中呢，正好又抽到了以灯为主题来进行创作，所以他就以自己这个朋友的故事创作了这一首歌。太阳很亮，但是同样也很耗能量，所以我们都不要这么的强的去消耗自己啊，做彼此心里的灯光，只照亮一个人，有些时候就足够了。谢震廷，灯光。

0: 打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唐汉霄这首《双鱼》，其实这首歌于唐汉霄而言就唱的是他自己啊，一字一句都是唐汉霄对于自己的一个剖析。他也特别提到说，不同于一些歌曲需要精雕细琢慢慢的推敲，《双鱼》这首歌不管是作词作曲甚至是编曲上都是一气呵成做出来的，而且没有做修改。这首歌的录所有的人声录制也都是由唐汉霄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的卧室完成的，虽然设备条件和环境没有办法和专业的录音棚来进行比较哈，但是卧室这个极为私密的个人的空间，又和这首歌里所要表述的探索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也是高度契合，反而是释放了其中的这种更多的充沛的情绪和感受。唐汉霄，双鱼。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来自白安这首刚好，这里是芒果音乐吧，继续来听洪佩瑜这首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歌里表达的是一种爱情的无奈感吧，绝口不提分开的两个人，这个时候不是什么默契，可能都只是其中的你或者是他还不想放弃，还

就是他还不想放弃，还内心的以朋友的名义相处着，太累了吧，总要有一个人先开口啊。洪佩瑜，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0: 红盆鱼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总要有一个人会提前说出这样的一段话哈。那总要有一个人会面对现实，理智的来面对一切。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CP 和江云生、钟欣三人合作的，这首歌就叫《三》。
1: 我还是不能忍受你的离开，已经从习惯逐渐变成依赖，但你一句话就把我给击败，我并没有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例外，关了灯一个人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蒋瑶家留下。蒋瑶家呢之前的名字叫蒋一桥，19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啊，盲选演唱的原创歌曲呢是加入到了周华健的小组，最终呢也是获得了周华健组的八强，从而正式进入到演艺圈。我们要听到的他的这首留下，初看歌词呢以为是一首伤感情歌，但是唱得非常的决绝啊，凛冽的唱腔加入抑郁的风情，一种执着的纯粹。蒋瑶家留下。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上呢，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在这里要向后辈们传授一些经验。好，首先要说明一点，每一个女人跟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给这个男生打分，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一言一行都要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这样你在女孩子心目当中的总分才会不断提高。另外就是在平时接触的过程当中，一些细节也一定要注意。你比方说跟你谈恋爱的那个女孩子呢，动不动的就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3: 你真的爱我吗？哎，你觉得这件衣服穿起来好看吗？我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最近是不是特别显老啊？哎，我要是老了你还爱我吗？
2: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些问题，全部都应该属于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送分题，所以一分都不能丢，晓得了吧？
0: 我跟大家说啊，本人是一个大龄剩男，

0: 生命当中经历过不知多少回的相亲了，最终我总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相亲这个事儿一定要小心，这就是个火坑。只要是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想到了这件事儿，那你就算完了。不信我说的，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们突然觉得你岁数大了，开始想让你相亲了，这个时候你首先说的是我不去相亲，而这个时候你的亲戚朋友肯定会说，
1: 就见个面儿，你要觉得不合适就拉倒呗，你面儿都不见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呀？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耳根子软，你去见了面儿而觉得不太合适，这个时候你的亲戚朋友又会说，
1: 哎呀，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啊，那感情都是处出来的。
0: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耳根子又软了，跟那个女的又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想处了，这时候你的亲戚朋友又会这么说，
1: 人家哪儿不好啊，你就没毛病了。
0: 所以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一定要把相亲扼杀在萌芽的萌芽状态，不然的话步步皆坑，不信你可以试试。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0: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心烦。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确切的说吧，是三月家小宝贝儿的故事啊。这个三月对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感情，那肯定是没得说呀。这孩子小的时候吧，让三月操碎了心。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孩子终于上了小学，三月这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1: 这不吗？前几天三月把孩子带到单位里和我们大家伙认识，我们当时都特别高兴，七嘴八舌的就跟小宝贝儿聊开了。没想到这一番狂聊之后吧，还聊出事儿了，弄得我们三月这两天一直都不是很淡定。排位赛。
0: 话说这天三月把他们家小宝贝儿带单位来了，这小宝贝儿就坐在我们办公室里头和我们聊天。米夏呢没事干，就随便问了人家宝贝儿一句，
1: 哎，你上小学一年级都有一个学期了吧，哎，那阿姨问你，你在班里排第几啊？
0: 听米夏这么一问吧，三月家那小宝贝儿特骄傲地说道，
1: 第三。
0: 这数一报出来吧，米夏没怎么着，这坐在旁边的三月

0: 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后妈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经常听一些心理学呀、成功学的专家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应该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成长的。我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事，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并不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你成长的，而是你自己的聪明、悟性、勇敢、智慧让你成长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遇到伤害都能成长起来的，你能够成长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首先得感谢老天爷拉了你一把，再感谢你父母对你的教育。但是首先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最该点赞的也是你自己，而我们压根儿就不用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大夏天在上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也听不懂，教室里还特别热，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的学渣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哪位好心的叔叔能给我们班教室装一台空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班主任嫁给你。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个社会学家，在这一个日新月异、生活速度在不断加快的网络社会里，我特别想向那些有志青年们喊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们在单位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表白吧，万一要是能成备胎了呢，那不也挺好的吗？
2: 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这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姐妹们分享，那就是当一个女的既不是特别好看，又没有傲人的身材，更没有气场气质啥的，那她立刻就会成为朋友嘴里的那个挺会过日子的女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4: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一有志青年开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好，我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思想也非常的开放，同时非常时尚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事儿。我女朋友有个蓝颜知己，我应该怎么对待我女朋友的这个蓝颜呢？啊？
4: 久经风雨的豆瓣网友立刻给这哥们儿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
1: 呀，怎么对待自己女朋友的蓝颜知己这个事情吧，不太好直说啊。这样吧，我接下来给你背一段古诗，白居易先生有诗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你最好自己好好体会一下。话说这天飞机出事儿了，落地之后吧，就有一小伙子从机舱里头跑出来，看见摄像机和记者就往前拥。一个记者看着小伙子冲自个儿冲过来了，就赶紧拿起了麦克风，迫不及待地问道：
2: 这位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只见这小伙子走到了摄像机前，然后很腼腆地说道：哎呀，我倒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啊。听了这话，这记者都急了，这
2: 没什么要说的，你往前挤什么呀？
1: 小伙子解释了一下。我主要是想上镜，我就是想马上上镜，这样的话呢，我爸和我妈就知道了我没事。
4: 话说这一天，一个一脸愤怒的青年来到了大师面前，他向大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1: 大师啊，我有一个特别不明白的问题想问问你。你说我就觉得吧，人生呢它就像一个舞台，在舞台上的主角呢就走把灯似的换，而我呢只能在台下鼓掌。我就觉得吧，其实有些人演的还不如我呢，他们为什么还鼓掌呢？另外我还不明白了，大师啊，就我看那傻了吧唧的人都能在台上演，而我这样的人却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拍巴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听完年轻人的话，这个大师平静地答道：
1: 呀，年轻人啊，这点事还琢磨不清楚吗？至于这么着急吗？我告诉你答案啊，你看见的人家的啥呀，那是人家演出来的，而你呢是真的。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缺点，
1: 昨天单位组织体检，化验室在医院的二楼，我吧刚好在一楼检查完其他项目，看见电梯门开了，
3: 于是我就立刻挤进了电梯，按了个二，瞬间就听见电梯里一大妈对一大爷说道：
2: 哎呀，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咋懒成这样呢？一个二楼就舍不得走两步，哎呀。
3: 我听了这话，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舒服，这不就是说我了吗？于是乎，当电梯开到二楼，门打开之后，我就假装腿脚不灵，拖着一只脚，特别艰难地走下了电梯。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瞬间

0: 人听见了电梯里那大妈冲着旁边那大爷继续说道：
1: 哎呀妈呀，这小伙子可真可怜，你说年纪轻轻的这腿脚就不利索了，估计以后啊找媳妇儿都难呢。

0: 笑咖正传二，一技之长。
1: 话说昨天我正在家里头客厅里看电视呢，我媳妇儿吧突然从厨房里跑出来，兴高采烈地冲我说道：
2: 老公，我把你刚才买的那只烧鸡给撕好了，脖子是脖子，腿是腿的，可整齐了。
1: 听了这话没好气儿，冲我媳妇说了一句：不是你撕个烧鸡，你说你至于这么激动吗？你想证明什么呀？证明你胆子大了，这成女汉子了是吧？没想到我这话一时激起千层浪，我媳妇特别不高兴，当时脸就掉下来了，憋了半天没说说话，然后吧套袖一摘怼了我一句：
2: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以后说话办事你都给我小心点。

0: 小咖正传三，控诉。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前两天我家招贼了，小偷偷走了一台笔记本，钱包里的钱也拿走了，卡都留下来了，还偷了我的书包。我估计小偷是装笔记本电脑用的。我在这只想问小偷一句话，那就是连书包你都偷了，为什么还要把作业留下？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七月，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截至6月27日早上8时，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2026年1月至4月，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为期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2: 那铁路部门还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
3: 国家医保局发布提示，近期由于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果参保人在使用过程当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支付宝小程序等有关功能，或者前往线下医保服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
2: 咱们来看看儿童牙膏。近期多款含有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备受家长的追捧。但是这可不便宜啊，这些儿童牙膏的单支售价高达30元到40元、部分产品售价接近60块钱。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呢，多款热门产品存在着添加含量标注模糊、夸大功效等问题。
3: 那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效用，医生指出，奥拉福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同样能达到防蛀效果。防蛀牙的关键呢，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呢应当理性选购，千万不能完全听信营销宣传。
2: 那调查显示，在40款含奥拉福儿童牙膏当中呢，超过半数将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那属于概念性的添加，而且多数品牌啊，它也不标那个具体的含量。医生给出临床的参考标准，奥拉福的有效氟含量不应低于 0.05%， 理想区间呢是 0.08% 到 0.12%，低于 0.05%， 它的防蛀作用就很微小了，基本可以判定是营销噱头。
3: 目前呢，我国仅对牙膏总含氟量设上限，还没有制定奥拉福专属含量标准，这也给部分商家留下了营销空间。家长在选购时呢，应当重点查看成分表排序，如果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那说明呢它并非主要的防蛀成分，所谓的高纯奥拉福的宣传可能名不副实。
4: 大量的实践证明呢，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才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呢它只起到这种辅助的作用。
2: 对，
4: 家长呢不应把这个防蛀的希望呢完全寄托于某个牙膏的成分。家长呢不必盲目的追捧网红牙膏成分，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是真正守护儿童牙齿健康的关键。那选择性太强呢，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像牙膏品种那么多，是吧？到底选哪种，家长心里要有数。
2: 对，而且呢，关键是啊，咱们就是坚持
3: 刷牙，刷牙，
2: 好好刷牙，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4: 其实刷牙呢，我觉得掌握，人家不是说嘛，刷牙是对牙床的一种按摩。大概几个方面吧，力度、角度、时长掌握好了，我觉得基本上就能保持一个口腔健康。
2: 对啊，来，咱们看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受到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啊普遍不高。那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特别受欢迎。除了移动式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的销量在欧洲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3: 业内人士介绍说，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产供链的优势。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我国目前空调的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包括像空调里面的核心心脏，也就是压缩机，我国的产量占据 90%， 产业优势在全球遥遥领先。
2: 另一方面就是敏捷快速的产供链的响应机制，我国家电行业从下单订单的下单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
3: 嗯，
2: 欧洲目前是爆发式的购买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响应机制的话，你就接不住这次爆发需求。因此呢，中国空调在欧洲畅销，其实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力量。
4: 对，从这个物质短缺年代走过来的人呢，真的难以想象现在中国空调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这样一个份额。中国制造业进步真的太快了。你看我们编辑写的这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在那里等，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个风口或者止步于哪个爆款，它会继续驶向市场需求的地方。
2: 西祠胡同网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西祠胡同重新上线，全新官方网址更新为 www.西祠的全拼.com。
3: 那对于此前长期停更的原因啊，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说，核心原因呢源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0年12月西祠公司呢曾将网站源码与整体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迭代开发，但是呢因为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多处漏洞与安全隐患，2021年4月原站点下线，西祠呢自此进入到停摆状态。
2: 西祠团队称，目前呢新版西祠已经初步完成了智能化升级，接入了西祠自研大模型，全面应用于会员的身份审核、帖子内容筛查、图片合规审核等全站治理场景。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绿茵场上的哨声啊，正在成为经济领域的发令枪。伴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连北京的草坪啊也跟着忙碌了起来。足球场地不够定了，足球培训课排满了，足球经济正在悄悄从看向踢蔓延。
2: 有足球爱好者说，之前呢一周踢一次，现在想一周踢三四次，看看世界顶尖球员踢球，下班后呢也想去试试他们的战术和动作。
1: 嗯，看完比赛脚痒了。场边呢同样也是非常热闹啊，有球迷感叹说，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人是越来越多。目前呢这个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是全部饱和。那对此，北京朝阳体育中心项目部经理透露说，世界杯热潮带动定场率同比提升了40%到40%。

0: 50%，自发约赛的形式也明显多了起来。
1: 当世界杯和中国足球小将、意大利夺冠两股风叠加到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人呢走进了绿茵场。从看球的人变成踢球的人，这种变化呢特别的好，特别积极向上啊。当然了，这股风呢也给这个球场生意带来了利润。那我们希望球场的经营者在赚钱的同时呢，给来踢球的朋友呢做好服务。
2: 再来看一个明星们开的饭店啊。近日薛之谦的上上签关掉了全国最后一家门店。那条挂在小红书上的歇业通知只有短短一行字儿，说明日我们歇业整顿，大家不要跑空。14年从巅峰时期的近30家门店单日营业额冲到150万元到最后几乎悄无声息的离场，这中间的反差呀，大得让人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0: 那上上签其实也不是孤立了啊，只是这场明星餐饮退场里的一朵浪花。你像陈赫等人联合创立的咸和庄啊，当时最风光的时候全国有800多家门店，如今呢仅剩下10多家门店。还有就是郑恺曾经持股的这个火凤祥，一年呢就扩张至200家，那现在掰着手指头都能数清楚还剩几家店了。关晓彤关联的奶茶品牌天然呆母公司呢申请破产，还有黄晓明担任品牌官的烧江南烤肉陷入到经营危机。
2: 昨日人声鼎沸，今日门可罗雀，这种反差呀，在餐饮行业里显得格外刺眼。为什么顶着明星光环的餐厅终成昙花一现？其实答案呢，就藏在流量与流量的错位里。这两个流量呢，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互联网流量，第二个就是留下来的流，这样的一个流量啊。
0: 那说到明星餐饮，套路呢也是极其相似啊。先是明星站台刷脸，热搜造势，交给第三方运营团队，开始疯狂开放加盟，赚快钱。但是这套逻辑呢也有个致命的漏洞啊，就是明星拿授权费和分红，操盘手拿招商提成，而真正承担经营风险的却是那些怀揣创业梦的加盟商。
2: 一些明星在暴雷前呢他就完成了退股，拿着钱走人了，就留下加盟商在那扼腕叹息。品控在这个逐利的节奏中首当其冲被牺牲了。有的明星餐饮店曾经售卖残留排泄物的鹅肠，你说这受得了吗？还有的因为餐具大肠菌群超标也被点名了。当光环褪去，食品安全亮起红灯，大家才看到啊，明星餐饮店的品牌护城河几乎薄如蝉翼。
0: 那对于一些这个明星餐饮店而言呢，流量啊能推开门，但是呢却留不住人，没有流量啊留下的流。那消费者首次打卡或为了追星或为了猎奇，但是呢二次消费乃至成为回头客，靠的是这个饭菜的口感、服务态度以及性价比。
2: 对，
1: 这个老话说嘛，餐饮是勤行，这个勤的是勤快的勤，勤劳的勤，
2: 不容易，很辛苦的。
1: 对啊，你不付出时间体力，这行的买卖真的不太容易做好。所以说明星做餐饮要想做好呢，几乎有点不大可能。你看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的例子是吧，都是昙花一现，可以说那没有时间和体力付出，再加上没有经营方面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做好真的是太难了。大家看着这个餐饮门槛虽然很低，但是它的护城河是很深的。靠这种炒作堆砌的高楼呢，地基往往不牢靠。明星有流量，他的光环或许能够降低这个初次获客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呢却无法代替这种复购的理由。对于任何想跨界餐饮的人而言呢，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碗面，认认真真的做好一盘肉，才是立身之本。
2: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您会因为这个店是一个明星开的，一个艺人开的，就会特意去吃吗？
0: 我会
2: 啊，如果它比较好吃咱留下，但你吃完之后发现跟其他店也没区别甚至那么回事吧，你还会再去吃吗？
0: 对，刚才说的明星店里面我两家都去过但只去过一次，
2: 是吧？
0: 对，
2: 你看就是没有留下，这个就是流量没有留住的问题。给大家顺一个逻辑啊，明星他带来的光环是什么？就是引流，大家冲着他去。刚才说那操盘手就是疯狂加盟嘛，他不是自己干了一个店，天天在那个房前屋后造前造后给你跑着的加盟。然后呢加盟商奔着是什么呢？加盟商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这个店的这个流量，就是一听说这个品牌人家会来吃。而老百姓什么呢？像于飞一样，吃完之后我不一定吃第二次。所以说这个留下的，其实这种套路挣的不是消费者的钱，是那些想创业的加盟商的钱。
1: 对，实际上明星他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他肯定是 也会

0: 去认真的筛选。但是这个餐饮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光一开始开头开的挺好，后边你不投入精力，不投入时间去经营管理它，你交给第三方经营，那就是两回事儿了。
1: 对，
2: 所以餐饮还是得回归吃的本质，还得用心做啊。
1: 是啊，来咱们看看这个啊，科技方面大家用 AI 现在都干什么？近日，雨果奖作家郝景芳，他自曝少儿科幻小说《银河学院》半数内容是由 AI 写作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网友就质疑创作者借助 AI 创作却引以为傲，消解了文学创作的初心。
2: 其实当下 AI 已经全面渗透到各类的文学创作了，从网络文学、少儿科幻到纪实作品的均有涉足，多部出版物因为语言模板化、比喻生硬，还有句式固化等浓重的 AI 味儿，遭到了读者的诟病啊。那《饭圈纪实》等书籍呢，更是因为疑似 AI 创作争议，豆瓣评分的跌至了 5.1 分。尽管说该书的作者团队否认使用 AI 写作，但仍然难以打消读者的质疑。
1: 目前呢，这 AI 创作呢，简直都成为了行业常态了。从小学生到诺奖作家，众多创作者将 AI 作为创作辅助工具，网络上呢也涌现出大量 AI 写作变现经验帖，网文投稿中 AI 生成稿件的比例非常高啊。
2: 对，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内暂无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纸质出版物也标注 AI 辅助创作信息啊。那相关规范处于模糊地带，律师说呢，全程 AI 生成却谎称人工创作或者是构成欺诈，建议创作者出版社主动标注 AI 使用情况，保障读者的知情权。
0: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其实大家反感的从来就不是这种 AI 辅助创作，而是这种 AI 创作者他用这个 AI 糊弄凑数收割流量和销量，还不愿意坦诚告知读者。这文学的核心呢，我们说是人生阅历、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这是 AI 永远都复刻不了的。
1: 对，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三天之内，民警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4: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5: 嗯，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
4: 嗯，
5: 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的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比较合理。
4: 嗯，
5: 他比较发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房子。
4: 哦，
5: 因为公司是不给他提供住宿的，所以只能自己去找房子住。
4: 嗯，
5: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到了公司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他就进去了。
4: 嗯，
5: 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4: 对，
5: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4: 嗯嗯，小李也不例外，
5: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4: 嗯，对，嗯。
5: 但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四个字：又恨又爱。
4: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5: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4: 是，没错。嗯，
5: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
4: 嗯，
5: 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
4: 哦，
5: 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
4: 嗯，
5: 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也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
4: 嗯，
5: 那么在小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4: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5: 是的，非常方便。
4: 啊，后来呢，
5: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4: 嗯，
5: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4: 嗯，
5: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 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哦、根据合同的约定，
4: 嗯，
5: 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4: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啊、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5: 是的。
4: 是吧？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5: 嗯，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4: 嗯，
5: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公司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4: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5: 是
4: 吧？
5: 是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4: 哦、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4: 嗯，
5: 小李也是为了省个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
4: 嗯，
5: 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
4: 哦、
5: 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4: 啊、嗯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5: 数额不多不少、
4: 嗯，
5: 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4: 嗯嗯，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5: 小李呢，因为正好在房子里面、这些事情都在房子里发生的，他就自己就留在房子里了。
4: 嗯、
5: 钥匙、小江也直接交给小李了。
4: 哦、
5: 房子包括房屋的电卡这些所有的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
4: 嗯、
5: 很满意。
4: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5: 是，
4: 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5: 是这样的。
4: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5: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4: 嗯，
5: 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主管人员就直接找到了小李，告诉他你没有把房租付给我们，所以你现在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4: 哦，那小李肯定是一头雾水，
5: 小李肯定是一脸懵的，当时站在那儿就不知所措了已经。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对啊，
5: 这个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员就告诉了小李，
4: 嗯，
5: 原来是小江收到了小李支付的款项以后直接拿着钱潜逃了。
4: 哦，等于说小江收到了小李的钱，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公司的账上。
5: 按照中介公司的陈述是这样的。
4: 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
4: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小李怎么跟中介公司协商的呢？
5: 小李这样觉得非常肯定很吃亏啊，就是到手的房子都没了、
4: 嗯、
5: 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4: 嗯，
5: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考虑到刚刚入职的原因，也不想和中介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

0: 房子里搬出来了。
1: 哦，真搬了，
0: 真搬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一千个不乐意的。
1: 对，
0: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
1: 嗯，
0: 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
1: 嗯，
0: 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1: 嗯，对，
0: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1: 嗯，
0: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1: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0: 嗯，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去把这个款项还给你，你要认为该还你去找小江。
1: 哦，明白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嗯，一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支持了，全部的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1: 哦，
0: 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1: 哦，
0: 同时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1: 嗯，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1: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0: 是的，
1: 对，
0: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1: 哎，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意见基本相似。
1: 嗯，
0: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1: 哦，
0: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 嗯，
0: 所以我也是不同意再继续向你返还这个钱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啊。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啊。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4: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们二审期间最主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3: 这里问你一下啊，中介公司是不是认可小江的确是我们中介公司的员工？
4: 这个事实各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3: 完全没有争议的，
4: 完全没有争议的。
3: 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4: 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靠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

0: 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
1: 嗯，
0: 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按照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哦，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0: 是
1: 吧？是的，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0: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1: 嗯，
0: 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
1: 哦，
0: 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
1: 嗯，
0: 小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
1: 嗯，
0: 而且小江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这也是咱们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1: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1: 这个法条的表述啊比较的抽象哈。
0: 是的。
1: 所以呢您得用相对来说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这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0: 总则部分。
1: 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又是也是在从事着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
1: 哦，
0: 其实就是这么完。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1: 但是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
0: 是是是，
1: 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0: 有这个情况。
1: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0: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1: 对对对。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1个多月，是吧？
0: 是的。
1: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那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1个多月？
0: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现在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1个月，但是我再去找 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1: 对，
0: 只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江的小李的损失。
1: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

0: 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啊，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1: 嗯，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0: 哦，就把钱该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1: 是的。
0: 是吧，
1: 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对于合同条款更重视的是款项的数额、支付的时间，以及尤其像租赁房屋是租赁的房屋的地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0: 对对，
1: 租金。
0: 嗯，
1: 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
0: 嗯
1: 嗯，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
0: 嗯，
1: 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0: 对，
1: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
0: 嗯，
1: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0: 对，
1: 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
0: 嗯，
1: 造成了不便，
0: 嗯。
1: 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0: 对，
1: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
0: 嗯。
1: 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
0: 嗯，
1: 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
0: 嗯，
1: 那么后续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0: 嗯，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嗯、啊，有什么样的提醒、嗯？
1: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就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
0: 嗯、
1: 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
0: 嗯、
1: 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0: 嗯，
1: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0: 嗯，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谢谢徐法官，
1: 谢谢各位听众，嗯、谢谢主持人，
0: 徐法官再会，
1: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很怕看到对方问你啊，在吗？在吗？这俩字儿真的很吓人。你能不能先说干啥，我再决定我在不在，是吧？还有那种问你忙吗？一般来说，问你忙的人，十有八九是想让你忙起来。我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呢，你可以在问他之前啊，加一个称谓，就会变得非常的亲切。比如说你之前就问在吗，以后你就问孩子在吗，他甚至立马会回复你啊，还可能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考驾照啊，真的就是为了考驾照，就他考完驾照之后一次车都没有开过，现在拿出驾照一看，哇，都要换新的了。一定有这样的朋友。但是呢，有些朋友就是考完驾照就跟开车有瘾一样啊，就想开车，考完就想开，每天都想开，即使是只有一里路也要开车。你像我有个朋友，就拿到驾照之后也买了车，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教练联系他，问他在吗，他以为有啥事儿，就说教练我在啊，怎么了，有事儿吗？教练说，哎呀，你在就好，我听说这附近啊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原因就是因为司机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啊，我以为是你呢，就这个一看不是你就没事了啊。他说啊，谢谢教练的关心啊，没事没事，你没事就好啊。还有就是记住啊，以后千万不要说你是跟我学的车啊，好吧啊，拜拜。你还是

现在很多养猫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要养猫的时候，我对他们都是那种劝阻的，我说不要，你算了，你不要去养猫了。就他们一开口就是啊，我要猫，非常的可爱乖巧，我要他们爱干净、讲卫生、会上厕所、不上桌子、不上床、不挠沙发、不喵喵叫，最好不要生病，还不要掉毛。我天哪，我就觉得你养个宠物怎么要求这么多？你咋不要求猫能给你做个四菜一汤，会洗衣服拖地，晚上还能端着你的洗脚盆跑到你面前说妈妈洗脚喵。你怎么不找个这个呢？不然你就领养一个哆啦 A 梦算了，是不是？然后这时候还有人问我，哎，说真的吗？哪里去领养哆啦 A 梦啊？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呢就养了一只猫，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给他家猫起了个名字叫做啊，没有听错，就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起个这样的名字，每次猫不见了他就对着窗户喊啊啊，远听像一只乌鸦，近听就像土拨鼠似的。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多数人呢都是会变的，比如说小的时候讨厌苦味，长大之后呢，这些讨厌苦味的小朋友啊，长大了天天喝咖啡啊，还有些男生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粉红色啊，就是女生穿才穿粉红色，长大了之后恨不得件件都是粉红色。还有就是小时候在等霍格沃茨的通知书，长大了之后呢依然在等。当然我们小的时候还有那种英雄和童话梦，你像我一个朋友现在给他们家孩子讲这个睡前故事的时候，尤其是孩子晚上不肯睡觉的时候，就拿起床边的白雪公主的书给孩子讲，宝贝儿啊，你以后也是白雪公主哦啊！翻开第一页开始念，白雪公主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当他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老婆的脸特别黑，面露凶相，立马说，不是老婆，我没有那种想法，

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呢都不太擅长使用电子产品啊，比如说你教他一个功能啊，电子产品的要教很久，然后我们教的时候就很不耐烦，很着急。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感受呢？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看父母使用高科技产品时的感受，就跟父母看着你想让你努力去谈个恋爱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你还不找对象，我那个着急呀，妈，这个功能怎么还学不会，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人是主导的，你像我们家我妈就是主导啊，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妈干啥她都有理，就比如说我爸弄坏了一个东西，我妈就会说我爸你笨手笨脚的，平常啥都不干，干一次就给我找麻烦。如果说我妈有一天把碗摔了啊，全家人都不敢说话，甚至家里的狗都会趴在我窝里装睡，然后我妈这个时候还会说一句，哎呀，不干活的永远弄不坏，哼，家里鸦雀无声。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然杂志上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唾液淀粉酶分泌能力较差的人，基因让其更容易发胖。啊，这个怎么来检验呢？就取一块馒头，啊，一定是不加糖的那种馒头啊。你要记录从咀嚼到尝到甜味的时间，如果超过30秒，就说明呢，你口腔当中的唾液淀粉酶的浓度呢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肥胖。哇，天哪！这个想减肥的朋友，馒头尽量还是不要吃了，是吧？多好吃的馒头啊！你看这个馒头，它又大又甜，你咋就尝不出来呢？

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次啊，就在路上偶遇了我的前女友，而且也是那种无法回头的。那当时她男朋友骑着电动车带着她，两个人手牵手进了超市。他们进去之后呢，我看他们电动车竟然没有上锁，我当时就想，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粗心大意，万一这车被偷了怎么办呢？不上锁，然后我在附近买了一把锁，就帮他们锁上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1: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寻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辞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节、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准备购一台商务车。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别克 GL8 陆森那个插混的，和这个奔驰威霆 V260。
3: 啊。
4: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 V260 它是纯油的，GL8 呢它是插电那个插混的，这两种的话，如果是我自己用商务用，哪一款会好一点？
3: 你商务用途的话，肯定带奔驰标的更有面子呀，这是毋庸置疑的嘛，对吧？但是有一说一，从技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不太推荐，如果是自己来承担用车成本，我不太推荐你买 MPV 买纯油的，也不推荐你买纯电的，插电式的混动或者油电混动会更加适合。
4: 那就是 更那个适用一点了。
3: 是，当然你问到我面子的问题呢，这个谁都知道嘛，是吧？这个、谁都能感受到嘛。V 二六零呢，它的底盘比较老，而且呢，发动机技术也比较老旧，用的是一台奔驰代号 M 二七四的机器，那套系统呢，奔驰都用了十多年，甚至20年了。所以它的经济燃油性啊，动力体验方面都不算是特别好。
4: 哦，那奔那个就是 GL 八的话，它这个陆巡的话是新款，它那插混介绍来看过去看过来，反正政府那个现在的政府机关用车的话，基本上是选择的那个别克嘛。
3: 公务用途领域当中 GL 八是比较多的，但是同级别的混动车型其实还有很多。啊，在这个价位当中 ，GL 八以前呢是在 MPV 市场当中那没得说的老大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它的销量头把交椅早就交出来了，就不是它了，已经是像腾势 D 九啊、塞纳这些车了。
4: 哦，腾势 D 九、塞纳
3: 啊，对，如果说你就
4: 还有个蓝图嘞，蓝图怎么样？
3: 蓝图梦想家，也行，它也有插混版的车型，就它是更加适合那种自家来用车的角度。如果说您有一些商务接待的需求的话，确实你像 GL8 似乎更有牌面，因为大家都认识 GL8， 都知道 GL8， 然后呢在整个座舱的那种复杂功能全部给你去掉了，留下的就是舒适极致的适应，就这样的，它的理念不一样。
4: 哦，那您给我推荐的 GL8 还是蛮精确的，还是
3: 因为你刚刚说了嘛，你不是家用为主嘛，是以商用途为主嘛，对吧？
4: 对对对，
3: 是的。当然你奔驰 V 级呢，说如果不在乎品牌效应的话，那你就直接 pass 掉，我就劝退了，因为确实比较老了。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上海车展的消息啊。在上海车展当中，有哪家车企是比较让人关注的、比较有流量的呢？长城汽车在上海车展当中宣布了几件大事啊。哈弗品牌宣布，我以后啊不造两驱了，就造四驱车。当然了，这个讲法呢有它的道理的。他说现在呢，他已经突破了技术的瓶颈，能够把 HiFour 的这个经济燃油性提升到完全去取代两驱油耗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信心，未来在市场当中只推四驱车。长城呢也给出了一个数据，目前在 SUV 领域当中，四驱的占比只有 5%， 而在哈弗系列的 SUV 当中，四驱的占比达到了 17%。目前阶段，他们也有信心去突破这一技术壁垒。不过有一说一啊，之前的 HiFour T 的油耗控制可不算是特别理想啊，而且 HiFour T 呢，它主打的就是那种越野路线的硬派越野车，并不是给城市 SUV 来使的。它在能力性能方面没得讲，没得问题，但是你要真的适应于广大家庭吗？ HiFour T 还真不是，所以就看全新的 HiFour 技术到底会怎么样了。此前呢，其实长城还宣布了一件事儿啊，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著名的是在电影《甲方乙方》里边的一句密语，打死我也不说。看过这部电影的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梗。在此前两天的魏牌的发布会当中呢，长城的某位高管也说了，我们打死不做增程。哎呀，这说到这个字简单粗暴，其实也挺好。长城呢，我也必须承认，你混动技术，现在现有的混动技术完全能够去取代增程，也不用在增程领域去发力了。就其实你有比增程更好的技术，确实你不去做增程也挺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简单粗暴的宣传语，这不太像一个车企做的事儿哎。此前呢，工信部出手了，强调不能够夸大宣传智驾，以及发布会当中一些夸大宣传的词语。那么长城就简单直接粗暴，我没有遥遥领先，我不跟你全球唯一，我就打死不做。这有点像小孩子生气一样啊。所以呢，在营销方面，真的各家车企也应该思考反思一下，在新的环境领域当中，不能够去做一些夸大的宣传，不能够再提智驾，不能够一个 CEO 在台上一场发布会两个小时不下去，是不是更应该多花点心思在产品的一些理念呢，用户的体验呢？

0: 陈先生你好。
1: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车。
0: 嗯，您说。
1: 就是我看了一个直服 T 五，还有那个直立那个银河一五，
0: 啊，
1: 还有一个是深蓝 S 零五，还有一个别克也是五吧。
0: 你都是带五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想要就是你开始你问我那个就是一个侧重点，我就想要侧重点就是空间要大嘛，续航不要实质续航多一点嘛，然后故障日少一点嘛。后期的话，讲的就少少操点心嘛，然后价格当然是把这个要优惠点嘛。
0: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咱们把最后一个条件抛去。就是因为一旦是优惠的，你要关注哪款车优惠大的话，就是看那些卖不动的车、销量不太好的、口碑不太好的车，一定是优惠最大。咱们所以先把这个条件给 pass 掉，单纯从这几款带五的车来说，我目前阶段直接了当一点，我推荐银河 E5。
1: 银河 E5， 但是有人说银河 E5 那个电池没有那个好啊。
0: 没有哪个好？你告诉我，你听谁说的？
1: 他不用那个。那个他用的是什么电池啊？反正就相当于不是主流的嘛。就是第一，他不用您的实在嘛。第二的话，就他不用那个。
0: 您继续，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1: 他不用那个比亚迪的另外一家，比亚迪还有两个电池吧？哎呀，反正就是不是很，就是怕他电池，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开车，我想要开10年8年嘛，我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那就换车嘛。我想给他稳，故障日就电池不要。就是给它稳定点嘛，需求嘛。
0: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啊。怎么说呢？E5的车型呢，并不是，确实也不是您刚刚说到的像福迪呀、宁德时代这样非常主流的电池品牌。但是我觉得电芯这个东西，电池以及电芯这技术其实是通用的，是公开透明的，都可以买到的。这个真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卖点，因为这款磷酸铁的电池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的覆盖呢，以及装车呢，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宁德时代最主要的一些先进的电池，可能搭载在性能以及强调性能车型当中，那个区别会蛮大，但是在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级别当中区别不大，我认为这不是您应该重点关注的点。
1: 哦，是吧？
0: 是的，我依然会推荐别克 E5。 为什么？首先您要关注性价比的话，极狐的阿尔法 T5 绝对首屈一指，因为它就是靠降价来把销量给撑回来的。但是无论怎样，这款车呢，我个人认为它虽然说制造工艺方面有一定的保障，因为毕竟背靠北汽嘛，但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目前的在驾驶方面出的一些小故障啊，以及口碑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而别克 E5 呢，它比较注重于驾驶。
1: 那个阿尔法 T5 它没有那个显示盘，我觉得有安全隐患。开车我不知道我开速度多快了。
0: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1: 那个直服阿尔法 T5 它没有仪表盘。
0: 它就是搞一些洋意子嘛，就是 HUD 抬头显示嘛。
1: 抬头显示它是要那个八个高配盘才有嘛，它像是它那个屏幕可能有嘛，它屏幕。中控嘛，对不对？它不在那个主驾驶嘛。
0: 嗯，搞得太复杂了，对吧？你觉得这个没有保障啊，还是要传统一点、机械一点，对吧？
1: 对对，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你
1: 开
0: 多快
1: 嘛。
0: 行，另外呢，我还说说长安，您刚刚说到深蓝的也带五的车型，这款车呢我就也不推荐了。因为长安的底盘的用料方面、有点糟心，在这方面可能不如您的意。但是我觉得您应该抛开掉五的数字，另外再关注几款车，你比方说广汽埃安的iNV 霸王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级别当中空间也大，然后续航方面呢，你要说电池技术方面呢也比较主流，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对比一下。
1: 哦，
0: 就您单纯对您单纯给我列举的这几款带五的车型的话，我会强力推荐银河 E5。
1: 好的，
0: 行，去对比一下iN的霸王龙吧，好吧。
1: 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2019年的个速腾。
1: 您是这样，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哎。
2: 稍等，我把蓝牙关了。
1: 对，您断一下蓝牙，咱们直接用听筒来对话。
2: 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
1: 然后我把广播，把广播也关一下啊。好的，好的，您说，速腾哪一年的车？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速腾。
1: 嗯。2019年的速腾哪个排量？
2: 是。排量是1.6的，
1: 1.6自吸的啊。
2: 对。
1: 嗯，什么情况？哪个配置？
2: 公里数18万公里了。
1: 我的天哪，18万公里！2019年的车18万公里啊。
2: 对。
1: 啊，这跑的比较多。您确定是2019款吗？应该不是。
2: 对，2019款，2019年上的牌。
1: 2019年上的牌不一定是2019款，您这情况应该是18款，因为2019款的话，它没有更新1.6排量的版本。
2: 哦，啊，那可能就是
1: 您是1.6的自动时尚还是舒适？
2: 时尚
1: 14.08万的那款对吧？
2: 对，
1: 嗯，行，公里数有点大呀，颜色呢？
2: 啊，白色。
1: 嗯，如果说先是这样子，抛开其他因素不讲，如果说您的公里数10万公里以内都好，2018年到现在啊，那价格方面呢可能会高出个8000左右。目前阶段，因为您的公里数确实太大了，给到您的一个终端售价的估值呢，我只能够给到您一个三万六左右，这是终端售价，收车价呢只能够来到28000了。公里数太大了。
2: 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汉兰达怎么样？
1: 哪方面怎么样？
2: 车，这个汉兰达这个车怎么样？
1: 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呢，你买它闭眼入其实是错不了的，它没有明显的短板，但是优点呢也不多，是一款非常中庸的产品，空间够用，然后呢，动力方面的2.5那一套双擎四驱也可以。就是你说你要求它有那种很强的动力储备，对不起，它没有，刚好适用。然后你说大空间吧，也不及途昂揽境，但是它就是那么处在一个正好均衡的位置，品控也还不错。
2: 好像那个车比较省油哦。
1: 经济燃油性方面，我开过一个月的时间，长测过一个月，表显油耗基本集中在6.6升到7升之间，百公里。因为它毕竟有电机的加持嘛，那套双擎系统嘛，还省油，经济燃油性这个没得说的。你想想，同重量的 SUV 基本上都已经10升以上了，它能够做到一半左右，哎。
2: 好的。
1: 行啊，如果说您比较纠结的话，不知道该怎么选，看了一大圈，买它是错不了的啊。最重要的一款七座 SUV。
2: 那这个汉兰达跟那个问界 M7。
1: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问界 M7 呢，它的动力驱动形式也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款增程车。如果说你追求对于车辆的智能配置啊以及舒适体验的话，问界 M7 可能会更适合你，但是我不知道您主要的用途以及诉求到底是什么。
2: 我就是跑的比较多，一年可能有个3万公里左右吧。
1: 3万公里左右啊，跑高速吗？
2: 跑高速
1: 的话，如果您刚刚说的一句话，你关注经济燃油性，那么增程车跑高速，特别是在它馈电的状态之下，油耗会比较高哦。所以此前呢也有一些同行做过测试，从北京开到上海，拿燃油车和这个增程车来比，实际上燃油车花的那个油费啊比增程车还要便宜。
2: 要便宜是吧？
1: 增程车跑高速不行。
2: 对。
1: 我只是从动力这个驱动形式来讲，我没有提及品牌怎么样啊，不说这款车好不好，只是说这个动力形式对于你来说不合适。
2: 好的，就是我还是这个纯燃油的比较好一点了。
1: 纯燃它也不是纯燃油，它是双擎啊，它有一个小电池包啊。
2: 啊，
1: 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你跑的路跑的里程比较多嘛。
2: 你说增程是在适合一些是吧？
1: 我说的是增程不适合你。
2: 哦，
1: 如果你想更加省钱省心的话，而不是省心省钱的话，那你买纯电，纯电 SUV， 纯电更省，因为你跑的越多省的越多。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更麻烦一点。我不知道您单程的高速的里程数有多少，有没有续航焦虑，所以我没有推荐纯电车。
2: 嗯，纯电车我还是不考虑。
1: 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那就买汉兰达吧。
2: 对，对对对，哎，好，
1: 好，感谢参与，
2: 谢谢，
1: 再见。李教练。某某驾校李教练他说想问一下啊，荣威 D6 新车多少钱？在说到这个价格之前呢，我想为荣威打抱不平一下啊，你这个不能怪，也不能怪别人，怪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刚刚进入电气化的过程当中，荣威推出了多款油改电的车型，市场口碑确实不咋地。但是目前的荣威 D6 呢，它的平台也换了，其实还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此前累积的一些坏口碑到了现在，所以导致很多信息的不对称，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有一些固有的认知了，导致目前荣威 D6 销量整体也不行。但是荣威 D6 相比于以前的那些老的上汽的油改电的车子，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目前阶段呢，荣威 D6 在市场当中优惠价格，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是维持在20000左右，所以呢，入门级9.98，那优惠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70000区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邓哥，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未来的那个有道和那个现在目前
1: 不是有道，乐道，乐道，
3: 啊，乐道，乐道，对对对，
1: 嗯。
3: 啊，
1: 您关注乐道 L60 是吗？
3: 啊，对，是的。
1: 啊，然后想对标一下特斯拉 Model Y。
3: 啊，对，是的。
1: 行，是这样啊，就是乐道 L60 它存在的意义呢，它就是瞄着特斯拉 Model Y 去的。这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对手，但是它的价格方面呢，又比 Model Y 要便宜很多。首先从舒适性角度来说，乐道 L60 它更像是一款乘坐舒适的轿车产品，就是这一点方面，特斯拉 Model Y 还真比不过它。在一些科技的配置啊，一些娱乐的功能的丰富性方面，乐道 L60 确实做得不错。就连未来的老车主都说：“哎呀，我们被刺了，乐道 L60 配置这么高啊！”这一点方面 Model Y 是比不过，但是咱们有一说一，这个三电系统方面而言，以及车身的架构的合理性而言，特斯拉 Model Y 高了乐道 L60 两个级别。
3: 好好，谢谢，
1: 可以关注一下。
3: 好好好好，你再来，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0

0: 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地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行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十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4: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4: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爱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时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例

0: 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

0: 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

0: 膜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 28.52 度，东经 104.68 度，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泉、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2: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3: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2: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三至五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5: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六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十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

0: 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九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监运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 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啊。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 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4: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0: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三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3: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0: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 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

0: 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如没有课程没有班，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 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去发现，
0: 哎，
1: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
0: 嗯，
1: 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
1: 嗯，
0: 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
0: 嗯，
1: 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
0: 嗯，
1: 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
0: 嗯，
1: 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而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1: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主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
0: 环保之美嘛，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开场曲，走着。

话说这两天啊，无论约哪个朋友出门，回答我的都是孩子放假了啊，这都放假了，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啊，这大学生都放假了，票多难买啊，你这还没买票你就出门吗？啊，你这还没买票，我们都到厦门了，我们都到海南了啊。不是，你瞬间就有一种身边的朋友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上班的感觉。那些还没有孩子的更过分啊，他们早就趁着暑假约会去了啊，你不上班吗？暑假的快乐啊，咱们说到底还能不能感受到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啊。其实今天这个题目我是不是出的不太好啊？感觉大家听了之后，嗯，我有暑假吗？啊。大家也一起留言分享一下哈，你既然没有暑假了，那你就印象当中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怀念一下嘛，挺好的啊。你这像我们这工作者，你可以有年假呀啊，一般这暑假你可以把年假放在暑假休啊，是这样。上一次甚至有一小伙伴问我，你年假你不是春节休，你春节不能和年假一起休。好吧，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吧啊！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啊？或者说给我们列举一个你比较觉得有意义的暑假。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你记忆深处暑假是怎么过的？洋洋说，我记忆里的暑假是井里头捞西瓜，村里头玩泥巴。我为什么没有长大之后暑假的记忆了呢？你长大之后你哪有暑假？

啊、也不一定啊。如果说、有一些职业是有暑假的，对吧？啊，叉车冠军说了啊，不喜欢做暑假作业，放假的第一天就把暑假原地给撕了，晚上就哭着给粘起来了。你这，因为你不粘起来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不仅仅爸爸妈妈的后果啊，老师也。啊，安小青的猫说，我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暑假是我跟小表弟偷偷拿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去村口喂别人家的鸡，被老妈发现了，批了我一晚上啊、哦、你们俩劲儿挺大呀。

一口米奇说，打过一次暑假工很累，但是拿到工资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某一个机构里面当话务员啊，我就这也是去体验一下生活，当时在学校里面啊，这是当时感觉很累啊，当时真的体验到了这个话务服务的这个工作者的非常的这个辛苦啊，很专业，而且要背很多很多的资料，我大概体验了一个月啊，就是实在是就是有点干不下去了，可能那时候还小啊，就是说服务行业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呢拿到工资的那一刻啊非常的欣喜，非常欣喜。所以说当时我就是体验完这一个月的这个话务工作之后呢，我就明白，当你去打咨询电话的时候，当你去接人工服务的时候，你要多一点耐心，然后你要多一点点理解。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不容易啊，就是尤其是当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客户啊，就是甚至说就会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如果是个女孩子的话，她就委屈的不行不行，她受不了。对啊，就为什么呢？因为莫名其妙的啊，有可能这对方没搞清楚状况啊，就当然了也可以理解，因为确实呢他是有诉求的，所以说相互之间都要理解。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啊，小孩们往往都在吵着跟大人们一起呀，出去玩啊，是不是啊？但是对于已经成年了有了自己选择的学生们来说，可能就是追剧啊，消磨时间啊，也可能是赖床不起，还是忙得不亦乐乎，是吧？这个选择题当初也折磨了我好久，甚至说呢，有一些人大学过完了，暑假浪费的差不多了，才知道暑假是那么的重要。大家有听说过二八定律啊，这个二八定律就是在任何一组的数字和东西当中啊，不是数字，是东西啊，就是任何事物吧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概也只有 20% 左右啊，其余的 80% 呢，虽然说是多数，但是都是次要的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看起来优秀的往往是那 20% 的事情，所以我们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做其中的一两件事情就能够收获很多，所以我们常常拿了 80% 的力量去做那个最难的 20%， 这也是最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花了 20% 的力量去做了 80% 没用的事儿，另外那 20% 有用的事儿一个没做。

话说关于假期这件事儿，我记得我大学四年啊，每个暑假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大一的时候时间特别的多，因为除了挣学分没啥压力，问题是暑假也没有学分证，于是就开始瞄上了下个学期的学分。那个时间咱们主要就是搞学习啊，你听乐天说话你可能觉得特别没文化是吧，啊，其实咱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咱不仅有内涵，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你知道吗，啊，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段子说好啊。但是我承认啊，也没有那么认真，就是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学一下啊，其他时间呢就教教课啊，啊，做做暑期的兼职。之前呢，这个我有很多朋友啊，也会去做别的兼职，比如说什么超市服务员啊、家教啊，甚至说什么模特啊，啊等等的啊，就是我也在想，我也想当模特，毕竟颜值是吧？那段时间就是闲的到处找点事儿啊，感觉跟很多人聊天积累了很多素材，然后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啊，感觉自己呢怎么还不毕业。到大二呢就开始一个人做这个旅行攻略，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一个暑假好几个月，选定目的地，查找当地的美食景点，选择酒店，给自己列重点，这必须尝试。当时我们还不流行这特种兵式这个旅行啊，因为感觉时间很多啊。这大二呢两个暑假就见了很多风景啊，从而导致我后来吹牛的素材特别的丰富。你说哎呀你上哪儿哪儿，我说那个地方我知道啊，你说天啊你说这个地方好不好，我说这个地方非常非常不错啊。有同事想去玩还问我哪个酒店好啊，啊不得不说，你把你觉得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你能够帮助到别人，然后你心里就有很多成就感。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具体暑假怎么过？这个第一个就是目的要明确，你只有清晰的目的才能知道暑假应该干什么，才能够制定好计划，而不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完午饭就睡午觉，吃完晚饭你就睡觉，你这些东西你相当于去外地睡觉去了。

第二个计划要可行，只有可行的计划啊，才能够执行到位。你像我这样的，我从来不给自己制定太离谱的计划，比如说严格逼自己以任何一个同龄人的这个作息时间来学习呀，或者是旅行的时候规定自己什么时候起床啊，几点到达目的地啊，什么时候吃东西啊。我觉得你不要自己太逼自己，是不是啊？你这感觉跟上班一样，你知道是吗？这按时这个工作，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但是旅行呢就没有必要这么紧绷，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啊。当然了，还有这个第三条是什么呀？就是执行要到位啊。很多小伙伴呢今天想出去度假啊，三年过去了还没有去

生成说啊，我的暑假非常的单调，就是在街道上和兄弟姐妹们或者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打石子、泡泡糖、贴纸、溜旱冰、玩滑板，就是没有写作业的回忆，只有在开学前一天挑灯夜战的紧绷感。你一看我们生成兄弟啊，就是80后。你看他玩的这个，是吧？大概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是不是啊？跳皮筋儿，玩泡泡糖贴纸啊，玩溜冰鞋、滑板啊，这多才多艺，还会跳皮筋儿，真的。很多小伙伴一看孩子们放假了，自己也憋不住了啊，就想把这个七八月份呢安排一年假啊，好好出去放松一下。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我们就非常的支持，因为我也快休年假了。那休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它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工作，是吧？但是你休假如何规划，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吧？就是如何规划的更舒适啊，更快乐，但是要规划出松弛感。很多小伙伴说了，天啊，我们不规划可不可以啊？我们就干脆我们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关键你得去啊，你得动啊。那就我们经常是躺在床上啊，睡觉之前我想去想去这儿，想去那儿，哇太好了，我去这儿去那儿，然后失眠了，失眠了之后呢睡不着觉啊，就胡思乱想，想去这儿啊，那我怎么玩啊，开心的不得了，终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下午2点醒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三天之内，民警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

0: 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1: 嗯，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
0: 嗯，
1: 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得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比较合理。
0: 嗯，
1: 他比较发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房子、
0: 哦、
1: 因为公司是不给他提供住宿的，所以只能自己去找房子住。
0: 嗯，
1: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到了公司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他就进去了。
0: 嗯，
1: 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0: 对，
1: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0: 嗯嗯，小李也不例外，
1: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0: 对，嗯。
1: 但是有个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四个字：又恨又爱。
0: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1: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0: 是，没错。嗯，
1: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
0: 嗯，
1: 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
0: 哦，
1: 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
0: 嗯，
1: 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也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
0: 嗯，
1: 那么在小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0: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啊，后来呢？
1: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0: 嗯，
1: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根据合同的约定，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1: 是吧？
0: 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1: 嗯，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0: 嗯，
1: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0: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0: 哦，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也是为了省个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0: 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1: 数额不多不少，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0: 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1: 小李呢因为正好在房子里面，这些事情都在房子里发生的，他就自己就留在房子里了。钥匙小江也直接交给小李了。房子包括房屋的电卡这些所有的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很满意。
0: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1: 是。
0: 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1: 是这样的。
0: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主管人员就直接找到了小李，告诉他你没有把房租付给我们，所以你现在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0: 哦，那小李肯定是一头雾水，
1: 小李肯定是一脸懵的，当时站在那儿就不知所措了已经。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对呀，
1: 这个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员就告诉了小李，原来是小江收到了小李支付的款项以后 直接拿着钱潜逃了。
0: 哦，等于说小江收到的小李的钱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公司的账上。
1: 按照中介公司的陈述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小李怎么跟中介公司协商的呢？
1: 小李这样觉得非常肯定很吃亏啊，就是到手的房子都没了，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0: 嗯，
1: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考虑到刚刚入职的原因，也不想和中介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房子里搬出来了。
0: 哦，真搬了。
1: 真搬出来了。
0: 嗯，
1: 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一千个不乐意的。
0: 对。
1: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
0: 嗯，
1: 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
0: 嗯，
1: 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
0: 嗯，
1: 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
0: 嗯，
1: 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0: 嗯，对，
1: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0: 嗯，
1: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0: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1: 嗯，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去把这个款项还给你，你要认为该还你去找小江。
0: 哦，明白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1: 嗯，一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支持了，全部的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0: 哦，
1: 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0: 哦，
1: 同时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0: 嗯，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1: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0: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1: 是的，
0: 对，
1: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0: 哎，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也基本相似。
0: 嗯，
1: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0: 哦，
1: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我也是不同意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啊。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4: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们二审期间最主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3: 这里问你一下啊，中介公司是不是认可小江的确是我们中介公司的员工？
4: 这个事实各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0: 没有争议的，
1: 完全没有争议。
0: 嗯，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1: 嗯，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
0: 嗯，
1: 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靠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
0: 嗯，
1: 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
0: 嗯，
1: 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
0: 嗯，
1: 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按照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0: 哦，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1: 是
0: 吧？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1: 是的，是这样的。
0: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1: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0: 嗯，
1: 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
0: 哦，
1: 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
0: 嗯，
1: 小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
0: 嗯，
1: 而且小江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这也是咱们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0: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0: 这个法条的表述啊比较的抽象哈。
1: 嗯，是的。
0: 所以呢您得用相对来说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这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1: 总则部分。
0: 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也是在从事着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
0: 哦，
1: 其实就是这么完。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0: 但是这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
1: 是是是，
0: 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1: 有这个情况。
0: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1: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0: 对对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一个多月，是吧？
1: 是的。
0: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那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一个多月？
1: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
0: 哦，
1: 现在呢

0: 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一个月，但是我再去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1: 对
0: 就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李的损失。
1: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哈，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0: 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哦，就把钱该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是的。
1: 是吧？
0: 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对于合同条款更重视的是款项的数额、支付的时间，以及尤其像租赁房屋是租赁的房屋的地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1: 对，
0: 租金。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1: 对，
0: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1: 对，
0: 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造成了不便。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1: 对，
0: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那么后续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1: 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这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谢谢徐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徐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主人。

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

0: 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1: 连败当暧昧着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你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我收到了闺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她和男朋友第几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吵架给我打电话了。我告诉他，如果你觉得他是那个对的人，离开对方你会舍不得，那就接受他的所有，当然包括他的缺点，但如果接受不了，那就赶紧分开。闺蜜第二天再次哭着跟我说，我想明白了，虽然他有缺点，但他对我很好，我离不开他。接着他嘴里跟抹了蜜似的说，我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树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身边朋友们公认的第一树洞，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问题都会来找我商量或吐槽。朋友们提起我的关键词可能很多，但有一个毫无例外的相同，那就是善解人意。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毕竟感同身受这事儿很难。那些看上去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不过是咬牙走过了很多难走的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人的匿名帖子，他说现在的自己好像丢失了个性和脾气，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离家太远，过早进入了集体生活，学会察言观色，

有了一个二胎，因为父母忙不过来，就把我送去外地上学了。那时候，外来者的排斥感真的让我度过了很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不敢跟妈妈讲，我怕妈妈会因为我哭而讨厌我。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只会说，我很好，也很听话。其实每天晚上，我都会躲在被子里哭着睡着，第二天再肿着眼睛去上课。那是我迅速成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是硬薅着头发把自己从泥土里拽起来，从一个骄纵任性、不知独立为何物的孩子，到学会察言观色、非常懂事儿的大人，从一个跟不上课程的差等生，到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第一名，从有社恐倾向到努力和别人相处、和同龄人打成一片。不是不辛苦，但没有伞的孩子只能自己撑伞，缺少爱的孩子只能自己治愈。因为经历过，所以知道不被在意的失望是什么感受。因为消沉过，所以了解有些时时刻刻真的需要有人陪。这些看似善解人意的人，长大后的不安全感往往很强。他们有的会对社交产生恐惧，有的会强迫自己去讨好别人，来获取心理认同。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人缘很好的那种，但仅限于网络上。你平常约他见个面非常困难。照他的话说，我有社交恐惧症，哪怕网上聊得怎么好，一到现实生活里就很怂。有时候去医院做个检查，都要做好几天的心理建设。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用讨好别人来讨好自己，宁愿自己心累一点，也要让别人觉得舒服。但此刻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这儿，你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如果此刻你有任何想找一个人倾诉的事儿，都可以来找到我，我愿意做你唯一的树洞。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生活当中，你发没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的小心翼翼让原本简单的相处变得拘谨。很多时候大家明知道他是善意的，但为了避免那种拘谨，只能刻意的避免跟他接触，而他也因为别人的疏远陷入自责和自我怀疑当中。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朋友，随时随地可以接纳你的负面情绪，去拥抱你，却很少向你吐露自己的痛苦，那你一定要珍惜。越会安慰别人的人，普遍都比其他人经历更多的痛苦。也正是因为经历，所以才能一针见血地找到你的痛处，然后拥抱它，治愈它。如果你恰好是那个独自扛下痛苦的人，希望你知道，那些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的，那些坚定的付出不是不值一提的。你收获了更多的爱和信任，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不是被放弃的，有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喜欢着你，你怎么能不爱自己呢？无论你是哪一种，都愿有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熬时分，无论晴天雨天，都有人为你擦泪，有人和你相互抱团取暖。

感到难过的时候就去散步吧，去傍晚的街道观察风的形状，去春日的公园看水里游来游去的野鸭，也可以去造访一条陌生的街道，看看快乐的孩子们追逐打闹的身影，给浪漫的梨花拍下照片，留下他们灿烂的样子。在阳光的日子里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的电影，种草一家新的甜品店，都要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因为分享，世界又多了一点甜。生活当中减压的方式有很多，要相信哪怕失败，世界上也有除了痛苦之外的温柔。所以我永远相信生活的琐碎是有治愈能力的。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刚刚分享出的那些故事情节相符合的地方？无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会有人爱你，去拥抱你。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看看留言，他说，现在我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也拿到了比之前更高的薪资，而我那个朋友呢，还在怀揣着考研的梦想瞻前顾后。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看不见未来又回不到过去的时刻，我们总会想拨开眼前的乌云，去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向。那些哀叹着已经晚了的言论，无非是自认为处境进退两难，改变的成本呢过于沉重，而不愿意舍弃，始终不愿意踏出一步。当有人和我讲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我已经晚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这不是你不会，不是你做不了，更不是你所说的晚了，只是因为你不想，你不敢。任何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件事儿都不晚，最怕的是你有了想法还犹豫不决，最终让机会一次次从指尖溜走。当你有了梦想，你需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人生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叫做90后的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然后我看到下方的评论有将近40000的留言，从上往下滑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群岁数相近的年轻人在经历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凑近一看也会发现这些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我们的影子。

还很年轻，但也不再年轻，还有好多事情没有经历，但也经历过好多事情了。原来以为90后是个名词，就是简单的指9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一群人，但现在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它形容的是这代人的生存处境、人生态度，它代表了积极乐观、敢想敢做，也代表着特立独行，从不追求标准答案。网上总有人说90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是00后的天下了。我只想说90后的时代不会过去，它只是跟着我们一起向前走。其实我觉得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在我看来90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敢想敢做，也代表着我们这种特立独行，敢勇敢的追梦。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牢牢抓住，不要再拿年龄、晚了这一类的词再自欺欺人。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2: 少听点网上那些不切实际的鸡汤，真的挺害人的。我们可以多看看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间烟火，很自信地告诉你，99%的人过日子都是平平常常的。有时候他觉得有意思，有时候呢，他又觉得没意思。所以啊，不需要一天到晚的找意义，找意义，找什么意义呢？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我们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啊，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也不要走进了生活的两大误区，一是生活给别人看，二是看别人生活，没必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我们都很平凡，没那么多观众，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累，更不要去钻牛角尖儿出不来。今天的大事儿，到了明天那就是小事儿了。

听到这样的一番话，所以我永远相信生活的琐碎是有治愈能力的嘛。不管你是伤心的皱巴巴，还是愤怒的弓着背，它都有力量用平和抚平你。暂停失落心事儿，出去走一走吧。能够看到这样美好的世界真的很幸运。愿你的生活常温暖，日子总是温暖又闪光。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好的，欢迎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人都要保护我们的眼睛，享受我们的眼健康。但是我听说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他们的眼健康其实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健康人比会更大一些，是吗？
6: 是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多是这个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血管性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的眼睛其实也有很多的血管分布在眼睛周围，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代谢性和血管性的疾病的病人呢，然后他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眼睛，而且他发病也比较隐匿，病程也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个持续加重的情况。
5: 哦，和健康人群相比，慢病的患者他的眼健康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的眼部这些血管就容易被我们这些慢病所累积到。但是这慢病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问题，这是慢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尿酸偏高，这其实也是慢病。到底哪些慢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据我了解，好像糖尿病眼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慢病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问题啊？
6: 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糖尿病少儿病变，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

0: 另外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刚才提到的这些三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常就是甲亢呀，然后类风湿啊，还有我们的肾病啊，这些都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眼睛有相关的一些改变。
1: 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孔主任，他说他听说很多的慢病都是影响眼底，需要定期检查眼底的健康。他就不太清楚这个眼底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眼睛构成，像眼底出现了问题，主要会出现哪些眼部的疾病呢？
0: 其实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眼部的解剖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眼表和眼底。眼表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直观的看到的我们的眼睑啊、外眼的这些呀，包括我们的角膜、结膜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眼表的能看到的。另外的话，眼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通过直观看不到的，像视网膜呀、视神经呀、脉络膜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一些解剖结构。
1: 那这个慢性病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是会首先攻击我们的眼底吗？和我们的眼表相比，眼底更容易出问题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眼底啊，其实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微小的血管的形态呀、动静脉的这种走形啊，能够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底改变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眼底啊，一般血管都是比较纤细、比较脆弱的，它是一个微小的血管，所以说大部分的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呢，它会损伤到的我们的这个眼底的微小血管，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些眼底的专科的检查才能够发现。
1: 那既然您说了，我们是可以直观看到我们眼底的这些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哎，是不是今儿我听了节目，对着镜子，我看一看我的眼睛，我就可以看到这些血管，到底能自己看到吗？还是得通过一些仪器，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这种放大，甚至我们去做眼部检查，配眼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医生会戴一个眼底镜给我们来查，是不是得通过设备才能看到，肉眼能看到吗？
0: 我们的眼底是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戴的眼镜，这些也是不是这个眼底检查的这个范畴。眼底检查的范畴的话，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到的，就是叫眼底照相。眼底照相，这些是需要一台专门的这个机器来进行眼底检查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像我们能够检查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结构的，叫那个光相干断层分析，我们也简称 OCT 这种 OCT 的检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全身的CT 的检查室。然后这种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眼底的，像我们这个正中心叫黄斑区我们看东西中心30度能看到，主要还是因为黄斑区这一块的功能比较完整、比较正常，才能够清晰的成像。所以对这一块的检查，它会有一个断层的扫描这种就叫OCT。 然后另外的话，现在比较新的这种还有 OCTA， 就是不光可以看到这个断层扫描，而且能够看到黄斑区的血流的变化这些。另外还有一些眼底血管造影啊、神经纤维层的分析啊，这些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眼底的检查，必须在医院里头经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才能够进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1: 所以说医生也得借助一些专业的设备，才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眼底血管的这些相关的情况。那很多的朋友就想好奇，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我的眼底这些血管有没有发生病变？还有就是这眼底如果因为慢性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都包含了哪些？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黄斑，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疾病叫做黄斑变性，这是不是就是眼底出现了问题呀？
0: 是的，就是黄斑变性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眼底的比较常见的一种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一个疾病。它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东西啊，中间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而且有些病人会出现一个事物的变形。就是我们平时看一些地板啊或者天花板上的这些
1: 直线，
0: 横平竖直。

0: 直的这些直线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破浪样的，然后曲率拐弯的这种的改变啊，这种情况的话会出现这种叫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经常发生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啊，这些也是和他的一些，如果我们有一些三高呀，也是一种这个易发的一些因素
1: 啊，就是我们的慢性病确确实实是会引起我们的黄斑变性的。那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慢病更常见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黄斑变性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身上会出现的我们的眼病。那除了黄斑变性还有哪些其实是我们的眼底出了问题在临床上导致的这个眼病啊？
0: 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直观的一些症状吧，就是比如我们出现了一个突发的视力下降啊，我们出现了一个看东西眼前有时候会出现闪光飘黑影，然后忽然间的增多，比如我们看东西会出现一个重影，这些有些都是可能是眼底会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的。
1: 就是提醒了大家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是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眼底的。刚才说了重影啊，突然的变黑啊，闪光啊，这些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大家得去查一查自己的眼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孔主任，如果作为慢性病的患者，他肯定会好奇，我之前慢病已经这么多年了，之前眼睛都没问题啊，为啥突然眼睛出现这个问题了？他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他并不是说我慢病出现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受到了累积。
0: 是的，其实他自己说他没什么问题，其实只是他觉着视力还挺好的，
1: 因为还能看清。
0: 对，因为老百姓觉着我没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能看得清，所以觉着没什么事儿。其实吧，我们这些一些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一些眼底的损伤，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很多都是一些周边的细小血管的一些损伤，渗漏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加呀，血管的痉挛呀，出血呀，都是集中在比较周边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所以他如果不是这个专门的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甚至筛查的话，他是不容易发现的所以他就发病非常的隐匿一旦我们就是出现了这种的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这个看不清东西的这种情况，往往这个疾病就已经发生到中重度的程度了就是早期的预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说那我眼睛出现了黑影啊，闪光啊，重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症状了，我再去检查眼底，只要没出现这些症状就证明我眼底没问题，这是不对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其实就是他查出来了慢病之后，就应该去定期的监测一下我们的眼部健康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如果是你像比如打比方是糖尿病吧，他如果是查出来一旦是有糖尿病，那他就应该先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初始的这个基线，看他的这个眼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然如果是他眼底情况挺好的，在他这个糖尿病的随诊过程中，如果他的病程是大于了这个5年，他的血糖情况一直挺稳定的，那就每年查一次眼底就可以了。眼底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作为一个常规的随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他的病程大于5年又比较长，他的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出现一个血糖波动的情况。另外如果有些病人像早期的时候检查眼底的时候发现周边已经有一些出血和渗出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要半年查一次眼底。但是也有一些非常重了，已经出现一些新生血管啊眼底的损伤的比较重度的这种病人，那可能3个月我们就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同样高血压也是这样。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慢性病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说，稳定期咱们一年查一次，如果病情在这种波动期的话，那就建议可能是半年甚至3个月就得

0: 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发生这种并发性的白内障啊，或者是继发性的青光眼，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损伤是从前到后都有可能会累积的，只不过眼底是最常见的一种改变
1: 哦，所以说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同时还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非常常见的眼病都有可能和糖尿病有关系。那高血压其实在临床上也会引起很多的眼病，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像高血压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眼病也是这些吗？
0: 对，高血压的话主要常见的就是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
1: 啊，
0: 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也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血管的硬化血管的就跟我们这个平时的动脉硬化是一样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后边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然后再往后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出血，这个时候就病人就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然后再往后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脱离呀这种情况
1: 所以说高血压可能更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表，而我们的糖尿病可能最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底，不同的慢病它攻击首要的部位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吧
0: 不是，高血压也是眼底高血压也是眼底，然后糖尿病其实也是眼底，就是这些血管性疾病，因为我们的眼底它是血管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种血管性疾病一般情况下的这个主要攻击的还是我们的血管和最丰富的地方眼部的
1: 好，所以说主要都是攻击的是眼底的情况。那我还听说过有一个这个眼病名字叫做眼中风，这听起来和我们的高血压引起的什么脑中风感觉特别的类似，想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是的，就是这个眼中风其实和这个脑中风它的其实就是眼部的发生的一个中风，字面上来理解它主要还是这个，你看我们的脑中风是我们的大脑的血管出现一个堵塞呀、痉挛呀这种情况，然后眼中风其实同样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一个堵塞最常见的就是视网膜中，不能说最常见的吧，就是危害性最大的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个因为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可能在大概90分钟的一个急救窗口期吧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视力的骤然的下降就是几分钟之内可能视力就下降了，如果90分钟没有很好的一个救治的话，可能就视力就恢复不了很好了就是有时候你看现在做医美的很多对吧，做医美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玻尿酸的注射玻尿酸注射的时候会用来注射这个鼻部做一个
1: 隆鼻
0: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玻尿酸有一些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有这种风险，就是玻尿酸这种大分子可能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血管，然后它作为一个栓子它就把视网膜中央动脉进行了一个栓塞这个时候其实在临床上偶尔也会见到这种并发症，其实所以医美确实还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
1: 所以说不光是我们自己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栓有可能顺着血管堵塞到我们的眼睛造成我们的眼中风，像一些外部我们注射的这个玻尿酸也有可能成为这个栓子堵塞到我们的眼部血管，哎呦，这个确实得提醒一下爱美的朋友，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就想知道这眼中风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会和我们脑中风一样吗？因为脑中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眩晕啊、呕吐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眼中风会引起这些表现吗？
0: 眼中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单眼突发的急剧视力下降就是眼前非常快的一个可能几分钟然后视力就出现一个骤降眼前可能就忽然之间就发黑了就看不见了
1: 还不是说模糊
0: 不是模糊，
1: 发黑看不到了，
0: 对对对，就忽然间发黑，甚至可能达到一个光感，甚至眼前只有手动的这种视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模糊这种情况视力骤降
1: 这是他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表现，他不会伴有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其他的这种表现是吧？
0: 不会不会，他是一个无痛的
1: 就是视力出现了这种急剧的下降情况，这是眼中风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您刚才说了这眼中风它是有一个黄金救治期的是吧？
0: 啊，对，就是因为90分钟吧是他的一个黄金救治期，然后在90分钟之内进行一些相关的溶栓呀，包括一些治疗呀，可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确实在的他的预后不是特别好啊，对，不是特别好，然后

0: 后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这个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然后不要出现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或者是分支动脉阻塞的情况。
1: 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脑中风很多的医院都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我们救护车或者是自己去了医院，如果有脑中风的表现，其实医生是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快速的进行溶栓。像眼中风咱有这种绿色通道吗？
0: 也有的。对，因为毕竟这个眼中风这一块就是视网膜中央动静脉中央动脉阻塞以及分支动脉阻塞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像这个脑中风这么发病率这么高。当然它如果一旦是这个发生的话，还是有这种绿色通道的，尽快的进行救治啊、
1: 也是跟我们的脑中风一样，什么溶栓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栓子取出来让它恢复血供。
0: 不光是不是取出来，
1: 溶掉是吧？
0: 对，要第一是溶栓，第二我们要是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做一些手术，然后是尽快的让它恢复视力。
1: 好，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超过了90分钟，其实视力恢复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也就是它和我们的脑中风一样，时间就是大脑，这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视力，是吧？我们尽快的去接受这样的急救的措施，其实对于我们的视力恢复是越有利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还有网友在问说，三高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对于眼睛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咱刚才说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再加上高血脂呢，如果这三高问题一个患者身上都有了，他的眼睛是不是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
0: 对，三个这个叠加在一起的话，容易出现这种叠加的伤害。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糖尿病主要是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的血管壁啊，通透性增加，有出现渗漏。然后高血压的话，很直观的就是影响这个我们的视网膜血管，它会让压力增加，会出现一些血管的硬化。然后高血脂的话，就会容易出现斑块啊，是出现这种斑块。所以说，如果是它又这个血管这个又硬化的快，又堵了，又出血了，然后各种叠压在一起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恶化程度，包括它的发病的程度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叠加的。所以说，比单一的这种慢性病要更加的风险高的。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三高，我记得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介绍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慢病，比如说慢性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甲亢啊、肾病啊，大家都觉得它离眼睛那么远呢，它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眼睛的呀？
0: 因为那个甲亢吧，它是会引起这种叫甲状腺突眼对，甲亢的病人大家应该都能看的。
1: 对，临床症状就是眼睛往外突。
0: 对，它这种甲状腺的突眼，这种突眼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它间接性的就是眼睑就闭合不全它往外突的话，有时候眼睑就闭不上，然后继发的会有一些长期的这种暴露呀，角膜也会出问题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肾病其实它也是一个血管，这个影响的我们的眼底的血管会出现一些渗漏啊，然后血管的一些微小的出血呀，这些都有可能
1: 所以说很多的慢病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眼部健康，而这些慢病它一定是叠加起来比单独的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眼病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刚才说了，他不一定刚一得病眼睛就出现症状，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在稳定期的话，一年进行一次检查，如果在这个波动期这些慢性病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之下，半年甚至三个月遵从医嘱对眼睛进行一个检查。那这时候的检查肯定这个项目就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检查眼底的这个项目了，是吧？
0: 是的，就是有我们眼科有一些基础的项目，像刚才提到的视力呀、眼压呀、裂隙灯啊，这些都是我们查的是比较基础的一个项目。那作为一个这个有慢性病的病人，作为一个慢病的这种的筛查和管理当中，核心的一些做的就是眼底照相呀、OCT 呀，也或者眼底血管造影啊，然后甚至会做一些眼部的超声啊，这些检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 128.3 点和 126.8 点，同比增长接近 28%。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 9.8 亿元，同比增长 17.6%。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7.58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兼出知天境，曾分见目。

0: 腰，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摇。
1: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五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五安山塔为载体，循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五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奢击碎，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五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摇。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词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洁、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本书的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还有本书的责编林子秋老师。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正式跟大家介绍之前哈，请林老师来分享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本书的结构的构成，跟大家来聚焦一下。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迹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迹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

0: 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里，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像等等等等，还有在人物篇里面，像有北大男神暖男宫智照，还有中年情怀收藏江湖等等。中间的名字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这是书的章节结构哈。下面要继续来走进这本书了，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1: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我对犍陀罗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是我大概了解海燕老师整趟行程的路径会覆盖哪些地区，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场充满了奇遇挑战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旅程，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初是带着一种看游记的心情去看的稿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海燕老师一直从事创作工作，所以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一些就是成果。这些文字呢又很流畅，也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稿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创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在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时间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感觉就是在内容上来说，作为读者，如果完全按时间线来阅读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会被打断。但这个又很现实，因为作为一个导演，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时常被打断的，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惊喜或者一些惊吓。然后会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又跟海燕老师在就是定稿之前约了一面，然后我们谈了一下对这个内容的想法，也是得到了海燕老师的认可，就是说结合这个书里三个比较有特质的内容，把它提炼成了三个部分。然后于是海燕老师就又闭关了，然后打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交了一份全新的稿子，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在装帧和设计上的时候，它会要贯彻某一种风格或者说元素啊，让它有一种呈现出特殊的质感来。像这本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说理念在里面吗？李老师。
1: 其实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挺坎坷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过好几版方案，但是大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满意。就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震撼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一个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的形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沉浸的在这个形象上，但是又觉得好像太单一了一些，然后也太像一本学术书了。其实我们的内容并不是想要传达一个学术上的东西。然后呢又尝试过把沿途就是海燕老师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特征的佛塔呀、造像啊、遗址啊什么的，以拼贴的形式然后做得更所谓艺术一些吧，然后做了一个拼贴风的一个比较亮一点的设计。但是当时也是觉得什么都想要，反而好像没有突出到我们想要的最核心的那个点。最后还是得益于海燕老师，他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智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封面看到的这个汤金做了一个抽象的佛教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线条，然后背后呢是更抽象的一片，就是有那种剪影的佛塔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把整个的佛教的这种氛围，这个文化的氛围放在这个封面上作为一种呈现。 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在海燕老师提出了智权这个思路以后，更多的创作是我们非常专业的美编老师，然后结合他对整本书的一个理解，然后进行了这样的创作。基本上他有了这个思路后定出来这个版，就大家就都还挺满意，就定下了这个封面的这个

0: 的效果。然后我们因为它用了这种水墨的这种纹理，所以我们在选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这样的纹理，让它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幅有点阴开的水墨的投影的感觉。大家如果拿到书的话，会比在这个视频上看或者网图上看质感会更好一些。
1: 好，刚刚请教林老师像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然后还有说内容，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片段或者哪一段文字您印象会比较深刻？
0: 其实会是有两个章节，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印象会更深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跟着海燕老师仿佛到了巴基斯坦一样，就是有一种很紧张替他们担心的那种心情。一个是到了塔克西拉，然后就有一章我们章节叫塔克西拉教父。然后在这一章当时我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是海燕老师他们雇的那位司机兼向导，其实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士。一路上就无意中好像帮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后来才确认知道的。然后结束工作以后，海洋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
1: 仙境，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个庭院里的一切和外面正在发生或者说外面正在烘托的社会环境有一种非常大的冲突，就是让你觉得这种冲击感非常的强烈。之后又有一章就是叫危险之城白沙瓦，然后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感觉，就是也是这位向导就是开车送就是导演一行去白沙瓦的路上，然后当时好像的社会新闻有一些不太好的恶性事件，就是还挺紧张的。就连这位所谓的教父哈，他的儿子都会有一种我离开了我的那个安全区过后，我也会觉得很紧张的那种氛围从文字中传递出来。然后我就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也会想，那你去白沙瓦了过后，就是你们的团队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了，就是我们一心想要完成工作的海燕老师，就是疯狂的抢时间去到处拍这种素材，然后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的伊斯兰风格非常的强烈，然后但是他在翻修，就是他一切都乱糟糟的，像一个工地一样，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人在闲聊，然后但是馆内又摆着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造像，就那个画面它又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冲击。然后这幅画呢，就是海洋老师也收在了书里。
2: 对那种场景是很难
1: 就是我都很难想象到，你如果
2: 机缘看到，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两个场景，虽然另外一张没有他们家庭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给我留下的脑补的那个冲击感还挺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像海洋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和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请海洋老师给画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节目我们的朗读者的环节，请大家一起来听到中间的精彩试读片段。
3: 则所善所爱固执，生死已知，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如果来日能让更多像我一样原本对犍陀罗一无所知的人，在轻松有趣中快速了解犍陀罗造像艺术，了解佛像诞生传播演变中的历史花絮，了解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了解文明之间润物无声的融合，或许有一天有机会见到犍陀罗佛像时，便能不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熟悉的故人。你能看出他与敦煌菩萨的渊源，能看出云冈五窟的来处，不再惊诧中原的佛像跟西域的佛像迥异，不再惊诧印度的菩萨是留着两撇胡子的男神，而我们的观音娘娘竟是如此清秀温婉的女像。 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摘自《辟八自序》，关于这本书的意义。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来看看。其实，首先我们也知道了，就说是先有了纪录片，拍纪录片的过程，后续就形成了书。如果有一位网友他看过您的纪录片，这个时候没读过您的书，想请您来讲讲，说书和纪录片二者对比，他们更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2: 我记得美国的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有一个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哈，他说这个冰山运动之所以就是壮阔雄伟，是因为它只有1/8呈现在水面之上，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1/8，那其他的7%都是在海面之下。水面之下你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它给人的震撼哈，这种更加壮观啊。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可能是那个海面之下的7%，冰山的7%，
1: 很清晰了。
2: 对，所以它的魅力也在这个地方，它跟纪录片的不同也在这个地方。
1: 它这7%包括哪些内容吗？
2: 7%里面我有很多个人的话的一些思考哈，这个思考有学术方面的思考啊，为什么这个佛教在印度现在是示威了，然后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跟学术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思考，然后这个社会性的思考比方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完整的就是史书，然后印度人他对于时间的概念为什么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哇，您问到了几个好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题。
2: 然后包括为什么印度成为这个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后一战，他没有继续翻越这个喜马拉雅然后继续前进，除了他的这个病死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社会性的一些思考，
1: 其实都在书里面是有聚焦的。
2: 在书里面我都进行了一个追索。
1: 哪一个篇目会更多的来聚焦您的思考？是探究篇吗？
2: 不是在探究篇，实际上它分布在每一篇里面。
1: 每一篇都有。
2: 对，探究篇里面可能更多的是非比较专业性强的学术问题，那其他的社会性的思考还有一些个人化的思考，它基本上分布在行迹篇呀，还有这个人物篇呀，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能够看到那种看到我的思索。所以就是给这本书写序的这个云冈研究院的院长杭侃教授，他在序言里面就说到，他说当年我们一路印度之行一路同行，他说后来呢这段经历成为当时参加这个考察之行的每个人后来的一种谈资，仅仅停留在谈资。但是他没想到，他说海燕把当年的这个行程写成了18.6万字这样的厚厚的一本书，然后还思考得这么深，方方面面的思考都达到了很深的一种程度，让他非常的惊讶和意外。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字里行间都有一种思索。对学术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也能看到一些学术的思索，对社会性的有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思索，然后对于个人人生有一些困惑，跟我一样比方说陷入到一种困惑和危机。

0: 一的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跟我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这本书它在出版之后，意料之外的受到各个阶层不同的圈层的人的喜爱，它是有原因的，它甚至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一个非专业人士、非学者，然后写出了一本让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的赞许和高度评价的一本书，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高深那么难，不好读，它非常好读，就是它又具有艺术性、趣味性以及个人化的思考，那对于普通的对佛教文化以及犍陀罗美术没有那么了解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的人，他实际上同样看这本书他也有他的这个
1: 获得感、
0: 点关注点所在。
1: 其实刚刚说到了哈，说每一章当中都有咱们很多的思考，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么多思考当中，您觉得和当下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关联度更高，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个种思考，您觉得有哪些？价值感比较强的。
0: 我主要是通过个人，他对我个人的一些影响，个人人生的影响，然后我会把这些写出来。至于说他能不能对别人的人生或者生命构成影响，这个就是，由这个书他来回答哈。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它有点像我个人的心灵史诗，
1: 怎么说呢？
0: 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当时正值我40多岁嘛，40多岁的时候，人到就是这个中年的时期啊，实际上是有面临很多的困惑，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就是前面的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些体验也好、尝试也好、积累也好，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完成。你面临着未来接下来的人生，你应该怎么去过，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啊，甚至包括说人生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三观，都在这个现实面前，它会有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也需要寻找新的答案。所以在我人生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遇到了犍陀罗这个题材是我的幸运，它就像一个窗口，它是一个窗口性的题材，除了让我获取了一个求知的渠道，它带着我去探索这一片浩瀚的大海背后所蕴含的几方面的这种知识哈。那比方说这个世界历史和地理，你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或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都要去了解去学习，那作为这个还有雕塑艺术这方面也得去了解中西方的雕塑艺术史它的不同，还要去了解这个丝绸之路艺术就是它涵盖的这个知识面是非常广的。除了这方面之外，那我个人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完成了。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也许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每个生命的轨迹都是不一样的，以及他想抵达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只是在记录我自己的这个思考轨迹那比方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不能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去取得学术成果而去做，而去对它关注。它最终的终极的目的地，其实都是为了返回来关照生命本身，它是为了让你这个让所有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能够生活得更好，呈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认知，那我也将我的这个认知知行合一嘛，我就在这个犍陀罗题材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去完成了。

0: 非常感谢海燕老师的分享，也再次感谢林子秋老师今天的聚焦哈。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批新规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本月开始实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从本月开始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时效性。另外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3: 电池新国标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并且还需要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速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从本月15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